叫做剪，用绳子编连起来叫做册。你看它是不是就很像几根竹简用绳子串在一起的样子。孔子晚年读周易，翻来覆去把竹编剪的这个牛皮绳啊都磨断了三次，围编三绝，就是真读书读到了绳子散架。但是竹简有多沉呢？秦始皇每天批阅的简牍文书啊有120斤重。西汉东方朔给汉武帝写了一篇文章，用了3000片竹简。那个时候的学富五车，搁今天来换算的话，大概就是800多万字的知识量。后来呢，有了帛书，写在了丝制品上面的一个书，轻便了，但是非常的贵。在1942年，长沙出土的战国楚帛书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帛书实物，也是第一个典籍意义上的古书。从刻在龟甲上，到写在竹木上、丝帛上，再到后来的造纸术出现，书变得越来越轻，但是人们对知识的渴望从来没有轻过一分。

0: 朱芳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朱芳恒顺里独家冠名的八点最来世，建面约130到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1: 你以为上班是这样的？
2: 喂，你会不会开车？
1: 是这样的。
3: 出来得急，没带手机。
1: 还是这样的，
3: 这队排得好长，肚子好饿呀。
4: No, 听我们的，今早上班完全没有那么多烦恼，放松心态，您也可以快乐身边绕，笑话段子大事小情咱都可以搞，奋斗路上不用担心，跟我一起跑，
5: 八点最来世，让你乐着去上班。

0: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1: 八点最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
0: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1: 我是张扬。
0: 哎呀，你说这个雨啊，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停呢？我们来上班的路上还是有雨的啊，各位今天依旧是这个稍微仔细点开车，然后车速稍微慢一点，小心路滑啊。
1: 嗯，我们现在依然还是处于被白海豚台风影响的这么一个阶段啊。
0: 嗯，
1: 当然你说雨什么时候停，我确实也不知道。
0: 你不仅你不知道，我都不知道天气预报它知不知道。
1: 天气预报对，有时候确实也没那么准确。根据天气预报的预测来看的，咱们镇江都不是说这周了 是这个月都会处于阴雨的天气当中啊。
0: 哎呦，我希望它稍微变化变化，稍微变化变化。
1: 不过昨天风雨确实是非常的大啊，这个也算是在，就算是在夏天也算是比较少有了。
0: 比较少有，这个都是概率的问题。你就像上一次巴威啊，离我们也算是很近啊。
1: 对 对。
0: 但是影响就没有这个十三号台风影响大。
1: 没错没错。但是你怎么知道影响不大呢？
0: 嗯。
1: 你统计过数据吗？你怎么得出来的结论？影响多大算大的？你说，
0: 哎，你这人怎么这么较真儿的？就是聊天而已。哦，聊天我得给你摆数据啊。
1: 啊，
0: 我就觉得你这个人呐，你就和天气一样，下一句话说什么永远都是个未知的概率。我都不晓得你会给我冒出这么个聊天的话来。
1: 不是，
0: 你叫我如何去接？
1: 严谨一点吗？
0: 严谨一点是没错吧。
1: 你看我们作为一个广播媒体来说，老实说，哎呀，可能应该就不行，要严谨啊，我们要说出一个大概的概率出来。

0: 但是说到这个概率啊，
1: 就说不下去了。我
0: 我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研究过概率这个事儿。
1: 嗯
0: 啊，在学术领域呢，专门有一门学科叫做概率学。
1: 对，
0: 它是一门研究随机事件的科学技术。
1: 嗯，你就听好这句话啊，什么研究随机事件的科学技术？
0: 嗯，
1: 就刚刚这一句话，它里边呢就包含了两个信息点。
0: 嗯，
1: 一研究。叫什么随机事件。
0: 嗯，
1: 你要说知道我们的人生啊就是随机的。哎，从我们诞生之初，准确的讲就是还在初始状态的话，你还不是个人形的时候，你能不能出生出生啊，这个本身就是随机的，对不对？
0: 对 对。
1: 然后随着我们一路成长，遇到的事情啊看似是按部就班，但事实上任何事情都随时可能发生。
0: 没错，
1: 这不都是有个概率的事情吗？
0: 所以呢，今天也想跟各位聊一聊，你遇到过小概率的事情是什么？
1: 就是，说出来别人恐怕都不信。哎，这件事这么小的概率，结果就让您给碰着了。
0: 昨天车牌冲丢了。
1: 这不要不要，最好是幸运一些啊。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周华健、苏慧伦，《不可能是不可能的事》。

0: 我要小心慢行哦。
1: 说一说那些小概率的事情，怎么偏偏让我给遇见了呢？
2: 昨天其实很容易发生一些小概率的事情啊。
1: 你这是在唯恐天下不乱呢，是吧？
2: 这叫什么？
1: 哎，咱就说一说，你比如说啊，你出门会不会打到车呢？
2: 嗯，
1: 啊，就是人家都说打车这么方便了，对吧？就你，哎，我有一个这个概率的事情。就我觉得这种事儿总是发生在我身上，
2: 嗯，
1: 你比如说我先打这几个勾的那个车，能理解我的意思吗？就是勾什么出租车，然后这个快车还是这个什么车，几种类型给勾上，
2: 嗯，
1: 然后结果接单的呢最少要10分钟才能到，然后你就想一想，就先取消了这一单，然后再去勾更大范围的叫车。结果这一次这一轮要12分钟才能到，
2: 就时间越来越长了。
1: 对，就是觉得为什么我这么不顺、
2: 这个、
1: 啊？
2: 这个不是概率的问题，这个是因为别人在你之前排队排上了
1: 啊，
2: 你没有坚持排队
1: 啊，
2: 就经常排队的时候容易遇到这种情况，就是排着排着我实在排不下去了，
1: 嗯，
2: 我不排了，我跟动都不动，
1: 嗯，
2: 我一走队伍就动了，
1: 是，就是这种讨厌的事情啊。
2: 啊，还有打车的时候，就是有没有概率打到那个充满被窝味的车？
1: 嗯，
2: 你知道吧？
1: 嗯，我能理解，就是那个人味儿啊，
2: 嗯，
1: 人味儿
2: 比较大啊，
1: 嗯。
2: 另外，打车的时候，师傅会不会给你绕路啊？
1: 嗯，
2: 对吧？迟到了会不会在门口遇到领导啊？
1: 哎呀，那这个概率比较小，但是会遇到。
2: 跟领导俩人都迟到了，
1: 嗯，
2: 在领导没事的情况下，你会不会被扣工资啊？啊，这都是有概率存在的。
1: 是
2: 啊，没有说一定啊，
1: 嗯，
2: 领导不扣你就不扣，没有这个说法，嗯。
1: 简单来说啊，我们可以用零和一来说明啊，零呢就是不会发生，
2: 嗯，
1: 一呢就是会发生，而概率啊就是指零到一之间的一个数字。
2: 没错。
1: 所以呢，概率学的背后啊，是我们一生当中的一些可能与不可能的汇总 啊。
2: 还有一个信息点呢，刚才说的概率是什么，就是研究随机事件的科学技术，
1: 嗯，
2: 刚才第一个信息点呢是这个研究科学事件，下面这个就是科学技术，是第二个信息点，它必须是科学技术，
1: 嗯，
2: 代表着这门学科是充分理性的存在，
1: 嗯，
2: 如果概率不以科学为基础，那就不是概率学了，
1: 嗯，
2: 啊，那是算命。
1: 哎，举个例子来讲啊，这个概率学有很多理性的原理，其中一个呢叫乘法原理。什么叫乘法原理呢？就给大家出一道题啊，
2: 嗯，
1: 你抛过那个硬币没有？抛过，
2: 肯定抛过。
1: 你连续抛两次硬币，抛出两次正面的概率有多大？
2: 嗯，
1: 按照概率论的这个知识来计算，应该是两个二分之一相乘啊，就等于四分之一啊，对不对？
2: 就连续两次抛出正面的概率。
1: 对，如果说我们直接统计抛两次硬币，可能会有四种结果，就是两次都是正，
2: 嗯，
1: 要么一次正一次反，要么一次反一次正，要么两次都是反，是不是这四种？
2: 嗯
1: 啊，每一种结果的可能性都相同，因此出现两次正面的概率就是多少呢？四分之一呗。
2: 没错，
1: 对吧？这个规律在概率学当中就叫做乘法原理。哎呦我的天哪，
2: 可不能用成加法了。
1: 嗯
2: 啊，之前是吧，有一个人犯过一个严重的错误，
1: 嗯，
2: 一个事件发生的几率是70%，
1: 嗯，
2: 我老搞三次就是210%，
1: 对，有人这么说过，
2: 不是这么成的啊。所以呢，从中你可以看出概率学是一个非常理性的学科，
1: 嗯
2: 啊，但是概率真的可以去计算我们的人生吗？
1: 啊，对，就我们这个节目呢，就通常喜欢把一件事情就一定要上升到人生啊，结果如果不上升到人生，就觉得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做得很水，
2: 就白做了
1: 啊。
2: 嗯，
1: 就是人生确实是无法估计。
2: 嗯，
1: 哎，你会发现我们总是把一些小概率的事件变成现实。
2: 没错。
1: 哎，比方说武侠剧，老早老师啊，大家都看过那些梗的啊，就是总结过这么一个定律，说如果可能发生的事，不管概率多小，在小说里边它通常也会发生。
2: 对，
1: 比如说一个武林高手被一群人围攻，然后被逼跳下悬崖，对吧？你猜怎么着？嘿，他没死，啊，你千万不要为他难过 反而可以为他庆幸，耶，跳下悬崖了耶、嗯、啊，无论生还的几率有多少，他肯定死不了，
2: 在小说里边是这样、
1: 对，你说就是咱读过那么多的小说，武侠小说啊、嗯、你见过哪个高手是跳崖死的？
2: 没有
1: 啊，就算是他跳崖很长时间过后他也能出来，对不对？嗯，而且出来之后好像武功还会更高，
2: 杨过、
1: 看着像自杀其实是在自救，嗯、你可以称之为是主角光环、啊、哎，
2: 这就是在小说当中的小概率事件，它大概率会发生、但是它也不会出现什么常规世界当中的一些危险。
1: 是，你要说这个小概率事件，你说娱乐圈就没有吗？就陈小春，他当时是因为 AI 给他写了一个歌，觉得适合他唱，然后他真的就唱了，真的还就火了呢。
2: 这歌是 AI 写的
1: 街角的晚风。

0: 点最来势，让你的早晨充满能量。
1: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2: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3: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4: 那你妈妈有什么特长？
5: 我妈妈什么最长？
6: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7: 为什么？
5: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2: 你妈妈都撒什么谎了？
5: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的体检套餐，妈妈却骗她是免费的。明明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不穿的。明明是特地给外婆报的旅行团，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临时去不了了。
1: 哈哈，孩子们，这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是妈妈的孝心啊。
8: 珠芳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珠芳恒顺里独家冠名的八点最来势，建面约130到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9: 你以为上班是这样的？
10: 喂，你会不会开车？
9: 是这样的。
10: 出来的急，没带手机。
9: 还是这样的，
10: 这队排的好长，肚子好饿呀。
11: No, 听我们的，今早上班完全没有那么多烦恼，放松心态，您也可以快乐身边绕，笑话段子大事小情咱都可以搞，奋斗路上不用担心，跟我一起跑。
12: 八点最来势，让你饿着去上班。
13: 现在来是继续陪大家一起
14: 乐着去上班。
13: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张丽。
14: 我是张扬。
13: 今天我们说到这个概率啊，就是说你生活当中有没有发生过一些在你认为是小概率的事件呢？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14: 添加大管家的微信183-4481-1963，
13: 我们看到
14: 进群聊天啊。
13: 对，我们看到有个群里面的一位听友啊，他说丽姐杨哥，告诉你们一次，我出门的时候踩着一个水坑，走了10秒钟以后又踩着一个水坑，连踩两次水坑，这算是小概率事件吗？
14: 不算，算你走路不看路。这个、
13: 走路指定你看手机了是不是？
14: 走路的时候啊，小概率事件是踩到那个会滋水的地雷，那个砖，打引号的地雷。
13: 哦，知道，就是那个砖缝里面会滋上来。
14: 那个砖呢，它铺的不平衡，一下雨里边有积水，你一踩哗啦就出来了。
13: 你说人生当中确实遇到的事情啊，很多都是随机发生的啊。
14: 嗯、
13: 但是概率呢只能给我们提供一个参考，没有办法真正的去预测我们的人生。
14: 没错，你比方说啊，在夏天容易出现的雷雨天气当中，一个人被雷劈中的几率到底有多大？我们都会觉得被雷劈这事儿吧，离我们很远，一辈子可能赶不上一次。的确啊，从全球范围来看呢，每年有4000多人惨遭雷击。
13: 哦，一年就有4000人呢？
14: 全世界如果按70亿人口来计算的话呢，平均每个人遭遇雷击的几率确实不高，大概是175万分之1。但这只是平均概率，到不同的地域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美国联邦应急管理局的估计啊，美国人平均遭雷击的概率是60万分之1，这个就大大提升了。所以很奇怪，美国为什么容易遭雷劈呢？他们到底是因为做了点什么呢？答案呢？
13: 你不要多想哈，
14: 当然是因为他们。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珠方出品恒顺一生，珠方恒顺里本土国企珠方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镇江文艺广播七夕浪漫礼遇季来了，全场大牌一价到底，邀好友三人组队成团，瓜分优惠券，入手更划算，实付满199元就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小米空调，消费满额还能免费领好礼，海蓝之谜精粹水、赫莲娜黑绷带等全都给你安排了。微信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来挑选七夕惊喜礼物吧。
3: 政策护成长，邮储添福利。新开立邮储银行社保卡，领取育儿补贴，最高领取300元立减金。活动结束时间9月15日，全国1.6万个名额，先到先得。详询附近网点。
2: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加满热爱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家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4: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5: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4: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5: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4: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6: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7: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6: 先听好消息吧。
7: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6: 嗯，不错。
7: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6: 什么？
7: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6: 还好还好。
7: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6: 啊？
7: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6: 哦。
7: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啊，
8: 关键时刻掉链子。
7: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6: 还好你们动作快。
7: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8: 那还有好消息吗？
2: 珠方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珠方恒顺里独家冠名的8点最来市，建面约130到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9: 你以为上班是这样的？
10: 喂，你会不会开车？
9: 是这样的。
10: 出来得急，没带手机。
9: 还是这样的。

0: 这队排的好长，肚子好饿呀。
1: No No No， 听我们的，
2: 今早上班完全没有那么多烦恼，放松心态，您也可以快乐身边绕，笑话段子大事小情咱都可以搞，奋斗路上不用担心，跟我一起跑，
1: 八点最来势，让你饿着去上班。
3: 点再来是陪大家一起
4: 乐着去上班，
3: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张丽，
4: 我是张扬，
3: 我们今天聊

0: 苏芮跟着感觉走，发行于1988年。苏芮一贯的非常有力道的歌声，配合上节奏感十足的编曲以及洒脱的歌词，在当年鼓励了无数年轻人勇敢地追求自我，不被世俗的框架所束缚。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这不仅仅是一句歌词，而是一种勇敢的生活态度。无论前面的路怎么样，听从内心的声音，或许就是最好的方向。
1: 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
0: 岁月流声，跟着老歌，我们一起回到了过去。有没有一瞬间会让你回想起曾经的过往呢？我们继续来听下面这首《一天到晚游泳的鱼》。

0: 刚刚的四分钟时间，我们一起听到了独属于夏夜的宁静和温馨，这是来自于伊能静的《萤火虫》。这首歌由伊能静本人作词，收录在她1992年的专辑《游戏》当中，这也是很多人小时候非常喜欢的歌。那个时候的伊能静声音非常甜美，她就这样甜甜地唱着，把我们带入到了一个有星光、有微风、有萤火虫闪烁的梦幻世界。当年听着这首歌的孩子们都已经长大了，如今的生活再忙碌，也不要忘记抬头看看星空，珍惜身边那些微小但是很确实的幸福。
1: 让萤火虫给你一点光。
0: 我们继续要来听到的依旧是一首非常温暖的歌曲，《快乐天堂》。

0: 抢先听，
1: 梁咏琪《远距离》。
2: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把家里的时钟调成你的世界。
1: 苏建信，天才。
3: 我是在你一起参加秘密接受会。
1: Ariana Grande, Petal.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3: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说起金属乐，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是高速炸裂的 riff， 是撕裂感的嘶吼，是舞台上疯狂的甩头和冲撞，但它也有温柔。它的温柔不是无病呻吟的缠绵，不是甜腻的告白，是见过了世间的荒诞、人生的低谷、离别与痛苦之后，依然愿意掏出来的最赤诚的柔软，是坚硬的铠甲之下，留给少数人珍贵的心跳。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激流的金属乐队 Metallica， Nothing Else Matter， 其他皆不重要。

这是来自 Metallica Nothing Else Matter。 1990年他们在全球巡演的路上，主唱 James Hetfield 在酒店的房间里抱着一把钢琴写下这首歌。没有乐队标志性的高速 riff， 没有炸裂的双踩鼓点，甚至连失真都用得极为克制，写的是在无知休止的巡演、媒体的追捧、名利场的喧嚣中唯一笃定的事，那就是身边的爱和内心的坚守。当时乐队的内部有很大的争议，成员们觉得这首歌太柔了，不是金属乐，甚至有乐迷提前放话说他们背叛了激流金属。但主唱说，金属乐的内核从来不是有多硬，而是有多真。后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这首歌成为了无数金属乐迷心里柔软的白月光。原来最坚硬的柔软也能装下细腻的不被外界打扰的温柔。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芬兰的交响哥特金属名乐队 Nightwish 音乐乐队的 Sleeping Song，沉睡的太阳。

刚刚我们听到是来自 Nightwish 夜愿乐队的 Sleeping Song 沉睡的太阳，这是他们最特别的作品，创作于1999年的欧洲日全食，写的是主唱站在北极圈里看着太阳落下永夜降临的震撼。很多人喜欢他们是喜欢他们史诗感的交响金属，是古典美声和轰鸣吉他 riff 的碰撞，但在这首歌里他们收起了所有的锋芒，把对自然的敬畏，对光明与黑暗的思考都写进了温柔的旋律。想表达的从来不是黑暗，而是黑暗里对光的执念，就像金属乐的温柔，从来也不是放弃坚硬，而是在坚硬的底色里永远留着对世界的温柔仰望。这是来自中国的金属乐队唐朝，月梦。

这是唐朝乐队的《月梦》，这是中国金属乐史上内敛的一首悲歌。1995年，唐朝乐队的贝斯手张炬因为车祸离世，这是刚凭借着《梦回唐朝》站上中国摇滚之巅的乐队，一夜之间失去了他们的挚友，也失去了乐队的核心纽带。两年后，他们在专辑《演绎》当中写下了这首《月梦》，没有嘶吼，没有愤怒，甚至没有一句直白的告别，只有像月光一样铺下来的旋律，用中国古典五声音阶的吉他弹着我们独有的克制的思念。原来金属乐的温柔也可以是中国式，像山水一样沉默却重过千斤。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英国的厄运金属传奇安斯玛乐队， One Last Goodbye， 最后的告别。

这是来自 Anthem 乐队 One Last Goodbye。 他们从早期的厄运金属慢慢转型为氛围摇滚，这首作品也是他们人生当中最痛的表达。2001年，主唱的弟弟因为抑郁症离开这个世界，他没有写一首嘶吼的愤怒的歌曲控诉，而是写下了这首极度克制的作品。没有厚重的厄运 riff， 没有撕裂的人声，只有慢慢推进的吉他和像耳语一样的演唱，唱的是那些没来得及说出口的话，是面对亲人离去时无力的告别。他说最痛的悲伤从来不是喊出来的，而是堵在喉咙里说不出来的。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德国的金属乐队 Blind Guardian， 游吟诗人之歌。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镇江文艺广播七夕浪漫礼遇季来了，全场大牌一价到底，邀好友三人组队成团，瓜分优惠券，入手更划算。实付满199元就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小米空调，消费满额还能免费领好礼，海蓝之谜精粹水、赫莲娜黑绷带等全都给你安排了。微信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来挑选七夕惊喜礼物吧。
1: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2: 点火！点火！
3: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2: 正在点火！火！火呀！
1: 快，快去保护丞相！
3: 撤下衣襟，浸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3: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4: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5: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6: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7: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8: 那你妈妈有什么特长？
9: 我妈妈什么最长？
10: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11: 为什么？
9: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11: 你妈妈都撒什么谎啦？
12: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的体检套餐，妈妈却骗她是免费的。明明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不穿的。明明是特地给外婆报的旅行团，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临时去不了了。
5: 哈哈，孩子们，这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是妈妈的孝心啊。
13: 妈妈，喂，哪位啊？
14: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3: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15: 喂，
14: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15: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4: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15: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4: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3: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4: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16: 9611 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7: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5: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17: 先听好消息吧。
5: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17: 嗯，不错。
5: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17: 什么？
5: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17: 还好还好。
5: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17: 啊？
5: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17: 哦。
5: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17: 关键时刻掉链子。
5: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17: 还好你们动作快。
5: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17: 那还有好消息吗？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8: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8: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正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来自 Linkin Park My December。

这是来自 Dream Theater The Spirit Carousel。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最后一首金属柔情，来自 Oz Osborne 是已经回家。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再见。

0: 镇江文艺广播七夕浪漫礼遇季来了，全场大牌一价到底，邀好友三人组队成团，瓜分优惠券，入手更划算。实付满199会赢小米空调，消费满额还能免费领好礼，海蓝之谜精粹水、赫莲娜黑绷带等全都给你安排了。微信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来挑选七夕惊喜礼物吧。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0: 中午1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凌晨5点位于安徽省安庆市宿州县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中心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及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28到29摄氏度，最低气温25到20，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最低气温25到26度，雷雨，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低气温23到24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
1: 年轻真好，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活力。
1: FM96.3
3: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非遗之美，邂逅
4: 李乐，这里是听国风。三千年诗词的长河当中，雨从来不是，它可以是杜甫笔下的冷雨，浸透茅屋，也浸透了他安得广起落的苍凉。雨落千年，从歌楼是雨里藏着的不曾褪色。

0: 每次出发都是一段未知的旅程，
1: 温暖来自每一个陌生的拥抱，
0: 惊喜来自独一无二的风景，
1: 快乐来自五湖四海的色彩，
0: 激动来自每一次新的突破，
1: 永远期待下一次旅行。
0: 海和草原，看到世界
2: 口水直流。首先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手抓牦牛肉，它可以说就是甘南的美食灵魂。因为这个高原散养的牦牛肉啊，肉质特别紧实，大家肯定都吃过牦牛肉的这个牛肉干，对吧？是很紧的，很有嚼劲儿，
3: 很香。
2: 对，而且没有什么膻味，清水简单炖煮一下，撒一点盐吧，再沾点干的辣椒面就可以吃了。所以这种烹饪的方法就可以最大程度的保留它肉本身的鲜香，这也是游牧民族传承千年的一种待客的最大的最硬的一道菜了。
3: 对，就是去那边一定要尝一尝这几道菜啊。
2: 对对，
3: 而且他们从早到晚的风味是不重样的。比如说早上要吃什么呢？要吃他们那边的叫做安多面片，就是非常筋道，那个面片搭配着牛羊肉的那个汤底，撒上一些香菜啊、蒜苗啊，包括午后街边手工的藏包啊，薄皮的，然后呢裹满了那种肉汁，一口会爆汤的那一种。
2: 是。
3: 而到了傍晚，草原的夜市的石板烤藏香猪啊，就是油脂焦香四溢的那种感觉，就可以去品尝一下了。
2: 是的，高原的特色主食呢品种也是非常丰富的，这个糌粑搭配酥油茶就是本地人的日常生活。而这个米饭，叫做蕨麻米饭，是用高原的人参果、酥油还有青稞焖制出来的，口感呢是

0: 那种香甜软糯的，也是节庆和宴席当中必备的一道主食了。还有一个叫炕锅土豆，我觉得我们这边人应该会比较喜欢吃，它是外焦里嫩的，外面吃起来脆脆的啊，里面呢吃起来还非常的鲜嫩可口，这个西北游客是必点这一道小吃啊。
1: 是的，在此之前大家每一次出去玩都会觉得可能是它的比如说做法不一样，比如说它的炕锅那个就是锅不一样，
0: 对。
1: 但是其实去了之后你会发现，其实每个地方它产地产出来的土豆啊，就这些家常的东西跟我们这边味道真的不一样，
0: 它品种和这个口感都是不同的。
1: 对，就像我之前说，我说去到东北的时候吃他们的那个玉米棒头，我觉得特别好吃，然后回来之后在网上买了原产地的东西寄过来，但是味道就是不一样。
0: 是，
1: 所以大家一定要亲自去那边尝一尝，一定跟我们这边的土豆是有所区别的哈。
0: 对，
1: 另外呢他们有很多特色的甜饮，就是中和了这种肉食的厚重的感觉，比如说手工的牦牛酸奶啊，就是会撒上一勺白糖，那个口感也是就是酸酸甜甜交织的。包括像青稞酒也是很柔和的，是草原待客的标配，包括酥油茶，现在其实很多奶茶店都会做他们的这个
0: 咸奶茶。
1: 对，就大家可以去尝一尝地道的酥油茶到底是什么味道了。
0: 是，前两天我还在我们本地的一家店里
1: 点了一杯
0: 蒙古的
1: 难喝的
0: 想还是下次去当地再品尝一下吧。是的，其实美食当中就藏着历史的一些冷知识啊。古代的时候茶马古道赶路的时候呢，这个风干的牦牛肉就比较好储存嘛，而这个青稞炒面还有酥油呢，就是大家非常对随身携带很方便的一些干粮。而现在这个下河和栏目寺街边的一些小店呢，就汇集了我们刚才说到这些特色的美食。夜幕降临的时候，哇，太香了，本地人就逛逛夜市啊，品尝美食啊，来逛一逛，聚会一下，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开心啊。
1: 最重要那边分量很实在，草原的牛羊、河谷杂粮还有山野野菜，整片高原的风物馈赠全部都是浓缩在一餐一饭当中。我觉得听到这里大家已经觉得那边很有吸引力了啊。
0: 对，
1: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休息一会儿，在开车的路上听到这一首来自索朗旺清的草原情歌。

0: 属圣地，甘加白石崖呢是变质岩壁崖，所以它这个通体是非常的洁白，而且绵延十多公里，再搭配山下的草原，颜色看起来特别的有这种冲击感，非常的漂亮，视觉冲击力很强。
1: 突然觉得英国的白崖好像没有这个美啊，那边是海，这边旁边是草原呢。
0: 对对，
1: 所以对比国内的其他的藏区呢，甘南同时集齐了高山峡谷啊、无垠的这个草原、九曲黄河、高原湿地、丹霞石窟、包括石林古城，多元的地貌。去那边我觉得旅行的话真的是赚了，就是可以看到不同的风景啊。
0: 是的，我们刚才和大家聊到了那里的地貌，还有隐藏的一些冷知识，我们接下来会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我们如果有机会去甘南该怎么来进行游玩呢？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我想收音机间小伙伴一定每个人都会唱吧，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来自于刀郎《敖包相会》。

0: 有人说，旅行是为了逃避，躲开一些人、一些事、一些故事、一些思绪。有人说，旅行是为了和过去告别，调整好心态，让自己重新出发。也有人说，旅行哪需要什么理由，就是在一座城市待腻了，想出去看看。喜行千里路，山山而川，征途漫漫，山不见我，我自去见山。自去见
1: 山。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今天呢，说到的是甘南，前面说到了他们的人文历史地貌的一些内容啊。这一段呢，跟大家说一说有不同的游玩方案。比如说有些朋友可能就是想到那边，到宁夏，到甘肃，然后顺带玩一下。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就是想去深度游玩的，
2: 对，
1: 比如说把那边的寺院、草原还有峡谷、湿地、石窟全部都看一个遍。那我们也有不同的一个方案。
2: 对，先给大家推荐比较适合两天轻松游玩的，时间比较紧张的一些小伙伴啊，这个路线第一天就是拉卜楞寺，再加上桑科草原，再加上甘加秘境，上午呢可以走完世界上最长的这个转经的长廊，来感受一下信仰的力量。午后呢可以在草原上来骑马看日落，傍晚呢可以探访白石崖和八角古城，节奏非常的轻松，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压力。
1: 当然了，如果你的时间很充裕，想要去深度的玩一下经典的路线的话，那我们第一天就可以完整的在这个拉卜楞寺跟桑科草原了，就可以好好的溜达溜达。第二天呢，去到这个白石崖古城。第三天呢，可以去到刚刚说到的扎尕那石城和这个仙女滩去徒步。第四天呢，可以去大峡谷。第五天呢，可以去湿地和黄河首曲。然后第六天可以去到石窟去看一看。其实到那边的话，我建议大家一年四季当中还是夏季出行比较好，就是可以
2: 很凉快，
1: 对，感受那边的山野清凉的感觉，
2: 是避暑去了。而且呢，各个景点的气质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一直提到的拉卜楞寺，

0: 跟着我们解锁山河辽阔，聆听岁月沉淀的回响，在行走中遇见更好的世界。脚下有路，心中有光，骑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喜行千里路，今天去到的是甘南。刚刚跟大家聊到了游玩路线啊，最后一段的话也是给大家说一说出行指南啊。其实呢，全程呢我们镇江出发都是非常方便的，高铁也好呀，又或者是坐飞机呀，都是很方便的。如果说搭高铁的话呢，可以先

0: 抵达兰州西站。那第二天呢，我们也可以选择早间的班次，兰州中转之后呢，选择不一样的出行方式。比如说我们可以在兰州当地啊报这个当日往返的这种小团，又或者呢可以在当地去比如说包车自驾呀，像草原呀峡谷啊这些地方的话，如果自驾的话通行也会比较的顺畅，沿途的景区其实它停车也是很便利的。
1: 是的，再给大家一些提醒啊，就是甘南沿线的乡镇的商铺比较的分散，而且在草原和峡谷路段补给比较的稀少，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准备好这个水啊、干粮啊，还有防晒用品。同时高原也很容易出现高反的情况，所以大家在到了以后啊，可以先放缓一下行动节奏，不要立刻把自己弄得特别的累，不要剧烈的奔跑，而且呢品尝藏餐呢可以按需点餐，不要浪费。全程最重要就是那里的生态环境还是比较脆弱的，大家一定要随身带走自己的一些垃圾，保护好高原的湿地和草原的生态环境啊。
0: 是的，就主要是那边可能我们吃那边的东西不一定能吃得惯，所以千万不要一下子很贪心，说我什么都要点一个大份的，其实呢就是点小小的，或者说品尝一下觉得能适应之后呢再去点。比如说我跟亚楠，如果说我们好几个人一起出行，我们像那种什么牦牛酸呢，我们可以先点一杯，对不对？
1: 我哈你哈
0: 先尝一下
1: 一口，
0: 千万不能说大家都点然后最后发现哎不好喝，这时候就浪费了，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而且你想牦牛也不便宜啊，
1: 对，奶也很珍贵的，对吧？
0: 对，所以今天我们整期节目的话呢，也是从甘南的多民族的共生人文啊、到他们的千年历史呀，包括藏地的美食，聊到了三大地貌交汇的小众冷知识。今天的话真的是收获挺满的，就以前的话只觉得啊、甘南很漂亮，但是不知道它背后有这么多的知识点，这下呢也是对这一片土地更加的了解了。
1: 是的，到这里要结束我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也感谢各位的陪伴，我是亚楠，
0: 我是喜乐，我们下期再会，
1: 拜拜。

0: 镇江文艺广播七夕浪漫礼遇季来了，全场大牌一价到底，邀好友三人组队成团，瓜分优惠券，入手更划算，实付满199元就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小米空调，消费满额还能免费领好礼，海蓝之谜精粹水、赫莲娜黑绷带等全都给你安排了。微信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来挑选七夕惊喜礼物吧。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1: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0: 中午12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凌晨5点位于安徽省安庆市宿州县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2百帕，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28到29摄氏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12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最高气温29度左右，最低气温25到26度。13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低气温23到24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一小超的电台情歌。
0: 当我们来到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一小潮的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呢。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中午的12点04分，各位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我是一小潮，陪伴你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美好的音乐时光。台风过境，但是今天镇江还是下雨的了，所以提醒各位路面湿滑啊，大家出门在外要小心的行驶。下雨天把车窗摇起来，把空调打开，把收音机的声音调大一点，我们可以享受这一个小时独属于你的和我的美好的音乐时光。今天我们的节目依旧是乐队的夏天音乐专场，今天应该是最后一期了，我们已经听到第三期了。很多乐迷喜欢把乐队的夏天简称为乐夏，这档节目把散落在各地的独立乐队带到大众眼前，让我们看见摇滚不等于喧闹嘶吼，民谣也不只有简单的吉他弹唱。有人在月下的旋律里看见少年理想，有人听见平凡生活里无声的叹息，脱离流水线情歌的套路，这些乐队写下的都是最最真切的人间感受。今天的电台情歌，我们重温月下舞台留下的这些宝藏的作品，有松弛的浪漫，有安静的自省，也有奔赴前路的勇气。首先我们要迎起的来自于月下第一季第二期的这支乐队，来自于九连真人乐队带来的《末期少年穷》。

0: 我是阿明，热天会出现头天，热战斗点。
1: 雨点啊，
0: 看片放不落，冇钱冇出路，唔是狂啊！以后还有钱啊哈，不看人啊，热天会要出头个热嘅。

来自于九连真人，叫做莫欺少年穷，非常地道的客家的方言。小号的线条把小镇青年的挣扎倔强尽数的唱进了旋律当中。这首歌的编曲融合了民谣摇滚和民乐的一些元素，歌词也是很直面现实的，出身平凡的年轻人背负着期待，在迷茫当中奋力的向前。听完了就是有种感觉，这耳朵一惊又一惊，年岁渐长之后听，好像能够感觉到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曾经是不甘平庸的少年啊，前路都是未知，却依旧不愿低头。岁月或许会慢慢的磨平外在的棱角，但心底的那份不服输的力量永远值得好好的珍藏。听完了这首歌，我觉得还是比较小众，可能也是很少的人能够喜欢的这种风格吧，来自于九连真人的这首叫做莫欺少年穷啊。首先可能在歌词方面，我们在这个方言方面可能就给大家挡住了一面墙一样。那接下来我们要感受到一份温柔的自省的旋律这是来自于康士坦的变化球带来的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来自于月下第三季第一期的一个舞台。

来自于乐队的夏天第三季第八期的舞台，来自于麻原诗人的这首晚安。如果说泸沽湖是麻原诗人的释然，那么这首晚安藏着更多细腻绵长的思念。

依旧是主唱苦果标志性的沙哑颤音，质朴笨拙却拥有直击人心的力量。木吉他作为主线缓缓的流淌，没有浓烈的爆发，就像是深夜里轻声的独白一样。电台情歌，我们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易小潮。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是一个非常，应该是一对非常可爱的湖南的女孩，常德的女孩，叫做思思与凡，在月下的舞台上带来的这首《马马嘟嘟骑》。这两个女孩是草台回声旗下的乐队组合，那么乐队刚成立的时候改名叫做取名叫思思与凡，是舆论的舆，思思与凡，后来改名叫做思思与凡。他们在歌曲节目当中带来的这首《马马嘟嘟骑》改编自常德的思弦乐，这首属于流传和传唱度都比较广的小童谣。那么常德思弦乐演唱的时候，不仅要用到思弦弹奏，还要用方言演绎，也是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这首方言童谣经过改编，在保留原有的特色的同时，也丰富了歌曲的意境和意义。大家可能在看去有风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在看

裤子乐队，你要跳舞吗？不必时刻的端正自持，偶尔跟随着旋律尽情的舒展。生活沉闷，但我们可以自己制造欢喜。刚刚说要听那个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我突然想到，好像昨天还是前天的节目，我们已经给各位听过了啊。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今天我们就不听了。我们今天接下来的这支乐队来自《月下》第一季第四期。刺猬乐队，这是一首干净通透的治愈无数人的青春摇滚啊，来自于刺猬乐队的最温柔的代表作，也是月下舞台极具少年留白感的宝藏曲目，叫做《白日梦蓝》。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世上有一些东西是你自己支配不了的，比如运气和机会，舆论和毁誉，那就不去管他们，顺其自然吧。世上有一些东西是你自己可以支配的，比如兴趣和志向，处事和做人，那就在这些方面好好的努力。至于努力的结果是什么，也要学会顺其自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每个人都有觉得自己不够好，羡慕别人闪闪发光的时候，但其实大多人都是普通的。不要沮丧，不必惊慌，做努力爬的蜗牛或坚持飞的笨鸟，在最平凡的生活里谦卑和努力，总有一天你会站在最明亮的地方，活成自己曾经渴望的模样。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天第二次播音，现在开始，欢迎收听。What time is it now? 天第二次播音，现在开始，欢迎收听。What time is it now?

0: 就是企业高管、老板等等。警方随后拦截了30多封信，
1: 关乎孩子的社交能力啊、逻辑思维啊，也是幼小衔接语文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了。那么我们镇江文广语言艺术基地呢，这个依托镇江文广集团的优质广电资源啊，深耕我们的这个少儿语言艺术教育呢，也是10多年时间了。任课教师都是一线的在职的广播主持人和资深的教师，那么播音功底呢，自然没话说啊，非常扎实，而且呢也很精通少儿的教学。目前我们开设的课程包括少儿主持、朗诵表演、即兴口语表达等等系统化的课程。
0: 是，我们的基地呢也和南京艺术学院、中国传媒大学深度合作，定期会推荐学员参与像全国少儿春晚、齐越朗诵节、中传花哨这样的高端赛事和演出，让孩子能够走出课堂，积累舞台实战经验。各位家长感兴趣的话呢，也都可以拨打电话183-4481-1963，183-4481-1963，具体的咨询了解或者报名微信同号。

0: 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九六三，翡翠文艺九六三，在后台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一，也就是回复111之后获取链接，点击对应的链接就可以了解下单了。
1: 是的，雄腕表呢，细节和硬件啊是决定价值的关键。这款天梭小美人系列呢，用的是进口石英机芯，走时很精准，不用手动上发条哈、啊，也是非常省心省力。表镜用的是蓝宝石的玻璃啊，硬度很高，日常刮擦啊、碰撞啊、跟钥匙扣啊、这个口红啊放在一起都不怕。几年戴下来，可能镜面还是啊那么透亮如新。罗马刻度经典审美哈、啊，表盘大小也是刚刚好，整块表啊往手腕上一戴，哎不张扬，但懂的人一眼就知道啊，这就是天梭的品味了。日常通勤啊、约会啊、佩戴啊等等啊，也可以悄悄提升啊各位穿搭的精致程度了。
0: 是，重点还是价格，官网专柜一块要3500块钱左右。今天呢，咱们商城限时福利价只要1299元。同时呢，我们也给男士们准备了很有质感的天梭俊雅男表、金刚表带、皮质表带两款可以选择。专属的限时福利，同样是1299元。我们是海外仓直采正品，三款配色风格任选，原装的礼盒非常的精致，小众又不撞款。另外呢，临近七夕，我们也推出了七夕礼遇季哈，大牌送惊喜的活动，每一单实付满199元就可以参与抽奖，更有满额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啦，海蓝之谜的绿眼霜啦，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都可以带回家。各位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在后台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一，也就是回复111之后就可以获取链接，点击对应的链接就可以了解下单了。
1: 是的，还是那句话啊，东西虽好，但是各位呢一定要理性购物，购买自己真正需要的东西啊。
0: 是的，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53，要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拜托了下班路的全部内容和直播，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西，
1: 我是周浩，
0: 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咱们再见，
1: 各位拜拜。

一期的作品，叫做《夏日漱石》，前奏风公路的画面会瞬间的浮现在你的眼前，而橘子海那种我觉得比较标志性的英伦的摇滚曲风，温润通透的吉他的音色，舒缓流动的旋律，自带朦胧的温柔的滤镜，它就来了。我们来听这首歌。

七夕快到了，给女生送礼物的赶紧看过来。送礼物在于好寓意，那么手表戴在手腕上就寓意着从今往后的每分每秒都有人把你放在心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块表呢，是经典的瑞士知名的腕表系列啊，天梭小美人的系列女表。瑞士表戴在手上是什么感觉？这么说吧，有些东西一上手就不一样。天梭瑞士表里的刻带表，百年的老牌了，一块天梭戴上手腕，那种来自大牌的精工细作，一眼就能看出档次不一样。你扣上表的那一刻，心里的那种踏实从容，不是其他表能够给得了的。那么天梭的小美人系列是他家线上的热门的款，精致又不张扬，收获了众多消费者的喜爱，这就是你手腕上能拿得出的名片。今天带来了三款呢，银盘的钢带款配罗马的数字刻度，利落精致，还有一个是棕皮带白盘款，柔和显贵，另外还有一个是绿皮带白盘款，自带法式的文艺感，那么抬手就是满满的。

氛围感，一块表适合各种的场合，这就是经典设计的底气。平时在天梭的官网或者线下的专柜小美人系列是要3000多左右，那么今天我们的七夕福利哦，限时价只要1299。另外呢，我们也想为啊想给老公送礼物的这些女生们准备了很有质感的天梭的男表，带来了金刚表带、皮质表带2款。那么今天限时福利，同样的价格是1299，满满的甜蜜的爱意，海外仓直采，全套的品牌礼盒礼带配齐，限量200块，卖完就没有了，手慢真的抢不到。大家想要买这个表的，赶紧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在里面回复888就可以进行抢购喽。

来自于乐队的夏天第三季第八期的舞台，来自于麻原诗人的这首晚安。如果说泸沽湖是麻原诗人的释然，那么这首晚安藏着更多细腻绵长的思念，依旧是主唱苦果标志性的沙哑颤音，质朴笨拙，却拥有直击人心的力量。木吉他作为主线缓缓地流淌，没有浓烈的爆发，就像是深夜里轻声的独白一样。电台情歌，我们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易小潮。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是一个非常，应该是一对非常可爱的湖南的女孩，常德的女孩，叫做思思与凡。在月下的舞台上带来的这首《马马嘟嘟骑》。这两个女孩是草台回声旗下的乐队组合，那么乐队刚成立的时候改名叫做取名叫思思与凡，是舆论的舆，思思与凡，后来改名叫做思思与凡。他们在歌曲节目当中带来的这首《马马嘟嘟骑》改编自常德的思弦乐，这首属于流传和传唱度都比较广的小童谣。那么常德思弦乐演唱的时候，不仅要用到思弦弹奏，还要用方言演绎，也是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这首方言童谣经过改编，在保留原有的特色的同时，也丰富了歌曲的意境和意义。大家可能在看去有风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在看刘亦菲在演绎云南的生活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听到这首歌响起。一听到这首歌，就会好像回到那个小时候的时光一样，特别引起了当时湖南的很多孩子们的这个共鸣啊，勾起了他们这些童年的夏日时光，尤其是那些童年在外公外婆身边长大的。

0: 黄金年代也是迷茫的时代，一群抱着摇滚理想的年轻人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挣扎，在爱和等待之间拉扯。他没有写愤怒的控诉，写了细腻的藏在梦里的思念。编曲里的吉他 solo 没有炫技，只有温柔的倾诉，把激流金属的技术融入了柔情的情绪里。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前卫金属乐队 Dream Theater 梦剧院乐队，精神永存。
1: What lies beyond

0: 遇见了你。
1: 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心声。
3: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你有没有想过，此刻拂过脸颊的风，曾经穿越过千年的时光？地理课本里说，地球上的水已经循环了46亿年，而我们在诗词里也看见过无数次它流转的模样。杜甫写《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那是他茅屋外头一场知时节的好雨。王安石在镇江的江畔眺望对岸，写下“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那一江之隔的是家，也是他起伏的仕途与人生。张居正风雨独撑大明王朝，有没有人记得他某个迷蒙的雨夜是怎样的辗转难眠？张岱更有趣，大雪天跑去湖心亭写“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捧起一把雪花，就像捧住了整个宇宙。他们落在张若虚的《春江》里，变成了那句“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类站在江边抬头望月那一刻的孤独和惊叹，跟我们现在看星空的感觉其实是一样的。原来千古心绪都随着流水辗转落于今朝，那些藏在诗词里的水与月也从未消失。此刻落在你肩头的雨，它见过李白，也见过苏轼，风过耳，水长流，我们都在同一场循环里与古人相逢。

0: 和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有些歌哪怕过去了很多年，只要前奏一响，那些曾经岁月当中的点点滴滴就会像电影一样

其实难得的那份毫无保留愿意为彼此奔赴的真心，就像歌里唱的，一生你愿意，一生我愿意，今天爱再没遗憾。在曾经的那个年代，一句我愿意就是一辈子的承诺。愿这首甜蜜的歌能够温暖每一个还在等待或者已经拥有有情人的你。当然爱情里除了甜蜜也会有无能为力，我们继续来听星雨。

0: 我的思念是不可触摸的网，我的思念不再是决堤的海。星宇，这是曾经无数人在 KTV 里的必点曲目，不过大家更为熟悉的男女合唱版本其实是翻唱，而原唱正是我们刚刚听到的由李碧华在1987年带来的这个版本。当年马兆骏和刘振美为李碧华量身打造了这首伤感情歌，李碧华细腻温婉的嗓音把那种爱而不得，只能把心事藏在心底的酸楚唱得淋漓尽致。在那个年代，很多人把不敢说出口的爱意都寄托在了这样一首歌里，不知道此刻的各位，你们是否也经历过一场心雨呢？
1: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
0: 那些没能说出口的思念，如今都化作了岁月里的温柔。这里是岁月流声，我们一起听老歌。如果说刚刚前两首歌是温柔的诉说，那么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带着反叛和深情的呐喊，崔健《花房姑娘》。

0: 这是崔健的《花房姑娘》，也是中国摇滚乐当中最温柔的一抹亮色。崔健用他标志性的沙哑的嗓音，讲述了一个走在时代边缘的年轻人在面对爱情和自我追求时候的矛盾和拉扯。他爱那个花房里的姑娘，但他更爱自由和远方。这种在柔情和理想之间的挣扎，像极了我们在现实和梦想之间反复横跳的青春。我独自走过你身旁，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那个指着大海方向的年轻人，如今已经不再年轻了，但那股子为了理想不顾一切的劲头，永远留在了这首歌里。
1: 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
0: 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当年很多男生们的表白神曲，郑钧《灰姑娘》。

免买到泡水车的第二个技巧就是看内饰。长时间泡水之后的车辆，即使经过全面修复，车内也会留下一股霉味儿，就像雨季的时候晒了很久的衣服干了之后也会有股味道。如果是织物座椅的话，可以根据清洁程度还有座椅的颜色来判断。购买二手车的时候，也不乏一些商家为了掩人耳目，喷一些香水在车内掩盖霉味儿。如果买车时遇到车内有香水味儿，就要留意了。第三呢，就是看底盘。大部分车辆底盘在出厂的时候都会喷有防锈涂层，因此一般日常使用的车辆不会有十分严重的锈蚀情况。由于泡水车长时间在浑浊的污水或者是泥沙当中浸泡，防锈涂层遭到破坏，所以泡水车的底盘锈蚀会相对严重。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您介绍了泡水车的相关情况。总的来说，泡过水的车就像出过大事故的车辆，不管怎么修复都不能恢复到原样。所以买二手车的车主一定要特别注意，二手车市可以说是处处都是坑，要么有熟人介绍，要么找懂车的人带你去看，避免上当受骗。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郑寒江和萧雪在车里聊着。
1: 让我小心点，让我小心点。
2: 哎，你今天几点能下班？
1: 啊，你接不了小孩啊？
2: 我今天两个排手术，我排不开。这样，我让老师把他送去我医院，然后让他在办公室等我吧。
1: 我去接，今天应该能正常下班。哪能天天出意外呢？
0: 上午，廖宇正组织领导班子开会。
3: 今天咱们这会是5分钟之内结束啊。他那个市委市政府的
4: 这个前门后门都被小商贩堵了，
3: 越早解决越好。
5: 李市长，你通报一下吧，这个事情的最新进展和解决方案，咱们同步一下。
6: 嗯，好。
0: 市长李子平首先发言。
6: 昨天廖书记安排了华夏大道宾馆，让这些摊贩先住下了，算是暂时没闹起来。但是呢，昨天晚上他们显然是搞这个串联，一大早天还没亮，就把市政府的大门给堵了。今天即将日报、晚报还有广播电台、即将晚间新闻会做一个比较正面的报道，向大家解释一下我们要清理小吃街的原因啊，不能让这个事件继续蔓延了。但是舆论引导的时间是很短的，我们现在应该马上出现一个彻底的解决方案，要不然的话只会是越抹越黑。另外呢，我们还跟这个住建部门也沟通了一下，他们准备搞一批中转房，把这些摊贩呢先搬过去，具体的问题邓也给你补充一下。
7: 嗯。
0: 一夜没睡的常务副市长刘根也情绪不高。
7: 中转房倒是不难啊，主要的是我们这个今年市里头没有这个拆迁小吃街的预算。我是跟住建委的人我开会开到天亮，其实啊，让这些老百姓迁出来不难，就是钱的事。
5: 你那个住建委派人先派人再去谈谈，把钱的事找那财政局。
7: 好，
5: 然后咱们开会再研究这事。
7: 好。啊，这份新闻通稿，咱们人手一份啊。大家要保持统一口径，千万不要耽误谈判。
5: 先看看谁现在还补充一下来。
0: 赵驰补充发言。
8: 就是啊。昨天从楼上扔东西那个人我们已经抓到了，他说是失手，您看这个事儿怎么处理呢？
1: 失手就失手吧，这个事情追究起来没完没了，影响正事，算了算了。
3: 看看还有没有补充的了，就是告诉我，就外面堵门的摊贩，告诉我应该怎么办。
0: 郑寒江信心满满地合上手里的文件夹。
9: 小吃街清理是我主持的，我来负这个责任，我处理。
8: 哎，郑市长，你想怎么处理，你得给我拿出个方案，你不能光说个处理就完了，需不需要警力配合，需不需要相应的这些措施？你不能再出事了，再出事就吓死了啊！
1: 清理小吃街只是第一步，我发现咱们这个衡山广场啊，地方很大呀，还有不少这个招商的摊位。我的意见是啊，把这小吃街啊整体挪过来。5年前我就发现有这个提案，哎，为什么就没有执行呢？
7: 这个方案推行不下去是有具体困难。衡山广场那个摊位费太贵了，小吃街那商贩根本就接受不了。再有就是衡山广场啊，它那个商业区它有具体的管理要求，所有的这个烧烤类的全都得换电炉子，所有的调料都得申报进货地址，还有这个餐具消毒啊、垃圾处理、物业管理等等，这得不少钱啊，一涉及到钱就谈不动了。
0: 此时小吃街的商户们带着各自的手推车围堵在政府大楼门前。
10: 我跟你说，咱们就在这玩，肯定他妈把政府那些人都熬了。来来，我先挂了。
11: 说
10: 来，
11: 我先扣一个。
10: 我有真狗。

0: 费心你最大呀。来，我五十个。
1: 即将市委副书记、市委秘书长陈威从党校学习回来了，他笑容满面地走进了会议室。
2: 郑副市长。
3: 什么事？
2: 自我介绍一下，陈威，耳东陈，威风的威。
3: 陈书记，你好，你好。
2: 我刚从党校回来，欢迎您的会我没赶上。到你的办公室看看。
3: 啊。
1: 郑寒江跟着陈威走进办公室。
2: 我是綦江大学85的，前年校庆的时候我们一块吃过饭，你还记着吗？
3: 我们在一桌吗？
2: 我去你那桌敬过酒。
3: 您是大师哥。
2: 这间办公室呢原来是王五的啊，你要觉得别扭我马上给你换。
3: 我没事，我没那么多事，挺好的。
2: 那坐下来说
3: 啊。
1: 两人坐下来谈着。
2: 我听说省里面答应你先到这来干一年，如果不喜欢再回到学校，有这话吗？
3: 何书记说过这样的话。怎么了？
2: 你是我师弟啊，又是我母校的院长，我说说我的看法供你参考啊。
3: 好，
2: 如果你是抱着来干一年这个心态，哎呀，我觉得你还不如不来。
3: 怎么讲？
2: 我说这话你可能不爱听啊。你没有行政经验，五年前市委市政府就小吃街搬迁这个事情有一套完整的方案，但是不好执行。你呀是空降下来的，何书记下了这么大的决心，况且这次中央督察组在环保这个问题上对綦江市有诸多的批评，这王五一死啊，大家的压力太大了。这个时候你冲到了风口浪尖啊，每一步我觉得都应该谨慎谨慎再谨慎。
3: 您觉得我是不太谨慎？
2: 哎呀，昨天一晚上啊，綦江市就跟地震了一样，震感很强啊。一会儿呢我就再给财政局开个会解决后续问题，他们也有诸多的抱怨，你知道就行，别太在意。
3: 什么抱怨？
2: 你就拿今天在门口围堵的这些摊贩来说，需不需要财政上万的补偿啊？这个补偿正常的情况下需要我们派出有经验的工作人员跟他们坐下来慢慢的谈，它是有一定标准的。你可好，上去就跟人拆了，整成一个货到地头死。那些摊贩要是提出高价，我们政府是接受不接受啊？如果接受，以后我们拆迁的标准怎么说？綦江就是这么大，没有秘密，你要是不接受马上寻死觅活，这要折腾下来这真是够我们受的。我也是从学院那边过来的，管理这个事情啊，它不是做学问的，非对即错，不能操之过急，更不能啊单打独斗。环保局朱局长你们见过吧？
3: 朱天才是吧？还没有见，他不是生病了？
2: 他的心病，本来啊，这王五一出事啊，准备集体的动一动，把老朱啊补充上来。你这一空降，把他的前途堵死了，彻底没戏。
1: 听到这话，郑寒江心知肚明的笑了笑。
2: 咱们一块吃个饭，啊，
3: 好。
2: 我是这么想的，郑院长，不管怎么样，无论如何，到什么时候我都维护你。有些事情不是不能解决，有事你跟我说，咱们商量着来，怎么样？
3: 好，谢谢师兄啊。我两句话，一呢，您说这个小吃街的整改方案早就有了，
4: 那当时有没有跟财政谈这个赔偿和这个商户迁走的费用以及后续的安排？
3: 谈过吗？那要是谈过的话，为什么这五年没有执行？
4: 再有就是，那些有工作经验的同志现在都到哪儿去了？
3: 另外呢，我现在不是院长了，您不用管我叫院长，干一年不行就回学校。这句话 是何书记给我的缓冲话，这是句好话，为我好。但是我不想打败仗，不想这么灰溜溜的走。您是我师兄，多帮助我，多提醒我。那这件事情，我还就得这么干，还必须得把它办好。一会儿您去开会，我跟商贩们去谈判。
4: 至于朱局长那儿，他心里过不去，他可以找我谈。我私下里只跟朋友吃饭，他不是。还有就是，您得帮我安排几个人手，靠我一个人单打独斗确实不行。
2: 那这办公室就不换了？
3: 挺好的，不换了。
2: 啊，妈。
1: 中午，商户们还堵在门口未曾离开。郑寒江和赵驰闻讯朝门口走去。
4: 嗯，都来了啊！
5: 本来让他们选个代表，结果闹哄哄的，一直就没选出来。谁也不相信谁，你这没法往下谈了。
4: 人多，主意杂，没事，我来处理。
5: 哎，别，你这才遇上个手欠的，这麻烦。
4: 这是在市政府，你穿着警服呢，怕啥？没事啊。
5: 来，请进，快去。
1: 商户们一见到郑寒江，就群情激动地大声吵闹。赵驰和几名公安人员赶紧挡在郑寒江身前。
6: 就是他，就黄胜杰，都把嘴闭上，想解决问题，听寒江副市长说。
1: 郑寒江站到了一辆三轮车上。
7: 这都是小吃街的老板对吧？
8: 是。
7: 昨天咱们都见过，啊，你们饿不饿呀？
8: 太辛苦了，饿吧。
7: 好，咱们呀，先到市政府食堂吃饭，吃完饭，咱们慢慢聊，好不好？
8: 行，
7: 大家配合一下，这是市政府，咱们不能大声喧哗，好吧？排好队，两人一排。来，好，
9: 可以，
10: 吃完饭，
9: 看
10: 对，
9: 走，
10: 吃，
7: 排成两队啊，好，
10: 嗯，
7: 哎，
11: 什么药？
7: 快点吧，快点，排好队，把队排好。
12: 看他食堂上干不干
7: 活，排好了，哎，来，跟我来。
12: 饭都没得，
10: 都跟上。
1: 来，商户们安静了不少，大家秩序井然的排着队走进了市政府。
7: 别愣着了，
5: 快收拾吧。
10: 这像什么样子啊？快收！
1: 郑寒江在食堂门口关照商户们。
7: 哎，这儿是市委市政府食堂，咱们说话响点声啊，排好队吧，
10: 小点声，
7: 排好队啊，
10: 少排好队吧，
7: 慢点。
13: 市长好，大呀，
7: 在这儿拿餐盘啊。一个一个来。
1: 郑寒江带队和商户们一起拿着餐盘排队打饭。
13: 还有酸奶，哎，这个好啊！哎，多拿几个啊！
1: 陈威得知消息后赶到了食堂。
3: 陈书记，这些人的餐费啊，算我的就好。
14: 这钱我出一半，咱们一起。
7: 哎，坐吧，坐。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江河日上》录音剪辑的第七集，导演韩晓军，编剧张挺，主演黄志忠、梅婷等，解说周平，编剧制作周平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没这两下
4: 那就好好配合他工作，
3: 你看你还不是，你跟你一块儿去跟他发牢骚啊。
5: 商户们填饱肚子和他们商

0: 香港人做生意不是讲人情吗？什么地旺啊，人情旺啊，我这给你弄一个美食一条街，那人就唰就起来了啊，也不违反你的同行敬业标准，环境治理，卫生费用你们管，交你物业费，这不妥了吗？含尾费少收点，露天经营大伙都不容易，是吧？啊，
1: 要不许先生明天给地产打个电话，看看可行不可行。
2: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倒是不违背原则，
0: 嗯，
2: 而且物业收入也更加，
0: 那是，
2: 但是我的意见啊，还是先请集团考虑。当然，我们物业管理方面的人手是够的。
3: 好吧。
4: 许先生走到一边拨打电话。
3: 你好，孙总，逢山广场。
2: 郑市长，您这样的搞法很像个大哥呀。
0: 我是老师，不是什么大哥，老师讲道理，
4: 许先生请示完上级领导，又走回牌桌前。
2: 可以啊，
0: 能走出去吗？
2: 那必须的嘛，
0: 动作啪这么大。
3: 郑市长，集团同意了。
4: 这件事儿终于有了两全其美的结果，大家都喜上眉梢，拍手叫好。哎呀，谢谢。此时萧雪和郑西朵在客厅里看着电视。
5: 妈妈你重点儿，太轻了。
6: 我已经使劲了，别再压坏了。哎，你爸回来了，又不带钥匙。
4: 郑西朵打开门，看到郑寒江笑嘻嘻地站在门口。
7: 爸爸，哎，小儿子来抱抱，哎呀呵，
6: 哎，换鞋，哎呀，换鞋，我刚拖的地，哎呀，
7: 哟，我这回来晚了啊，
8: 哎，
9: 你今天晚上怎么过的？干嘛了？啊，
6: 好了，
5: 看电视，
9: 是吗？
6: 哎，好，停，换鞋。
7: 有了。
4: 郑寒江在妻子女儿面前好好的炫耀了一番。
9: 妈妈还给我找个法律代表，我怕法律代表吗？
7: 真是的，我是懂法的。那环境法拟定的时候，是我向綦江政协送的这个方案，那骗我？
9: 哎，我一看他们那合同，我就开始琢磨，怎么着既不违反他的规定，我又把事情圆满给解决了。我一边打着扑克，我就一边想啊，他们以为啊，我仗着自己是市长啊，跟他们胡闹呢。他们根本不知道面对的是谁。我告诉他们，哎，我是个老师，老师是讲道理的啊。上大学时候，读研究生时候，我就专门选了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什么是法的精神？
4: 母女俩只顾着看电视，没有搭理郑寒江。
10: 让开。
4: 几天后，中央督察组组长王成带着团队在綦江市南洼山进行实地调查。他在临时驻扎地绘制了地形图。
11: 地形、地貌、地象，有个大致的了解了，也有所收获。最起码我们把7号洞、8号洞的真实的。

2018年，网易 CEO 丁磊启动一块屏公益计划，斥资1亿，将成都七中、镇海中学等顶尖课堂搬进偏远县中。屏幕亮起的那一刻，有些地方第一次拥有了名校。一块屏进驻的学校大多位于四川、贵州的偏远山区，优质的教育资源比高速高铁线路更先抵达。近十年过去，200多所高中、10万余名学生，本科录取率提升40%，13人考入清北。一块屏似乎真的改写了命运，但如果真正走进这些山区的学校，会发现，被改变命运的孩子只是汪洋中泛起的几点亮光。水面之下，还有县中老师们持久且无声的托举。网课教学并没有让县中老师这个群体变成局外人，名校课堂的深度对县中孩子是陡峭的高峰。县中老师必须付出成倍的时间和精力，才能为学生消解掉与屏幕另一端的差距。在一块屏的帮助下，我们看到了县中振兴的希望，不仅仅是聚光灯打过的一张张喜报，还有那些默默无闻的守望。今天的城市树洞，我们共同关注县中师生和一块屏的故事。2016年暑假，一个来自山区的县中老师蹲在成都七中林荫校区门口，像无助的孩子般失声痛哭。他叫邓文静，是去参加成都七中当天的教师招聘面试。这里是包括他在内几乎所有四川高中老师梦想中的教学圣地。笔试第一名的他本已在心里笃定自己能拿下这份工作。获知笔试成绩那一天，走在成都预热夏天里的邓文静却如沐春风。一直以来，我的梦想只是做县城的一个老师，来旅游一不小心变成了省城的老师。可就在面试前，邓文静发现自己缺了中学高级教师资质证书的原件。虽然招考办已尽力协调，但最多只能等2个小时，后面还有递补人员在等待面试。而从他的县城到成都最快也要4个多小时的车程，那一刻猛然从山巅跌落谷底的失重感，让一向开朗自信的邓文静再也绷不住情绪。彼时的他38岁，曾一直以为命运不会拒绝自己。邓文静出身山区农村，高中才第一次进县城，后来如愿回到家乡，成为一名政治老师。他走出大山，又回到大山，在山里的讲台扎根，一路走来，无论在哪条赛道都是第一名。教师招考第一，校内各种考试第一，带的备课组也是全县第一，30多岁便拿下中学高级教师职称。因此他始终相信，只要自己勤恳踏实，一步一个脚印去努力，没有什么目标是实现不了的。而当他被挡在面试门外时，命运的安排几个字第一次跳上心头。他隐约感到自己再也不可能以一个任课老师的身份站上七中的讲台了。在职教师报考成都七中的条件是40岁以下，但邓文静从此再没参加过任何招考。任命后的他在林荫街上抹干眼泪，做出决定，可能我就属于县中，那我就回到县中好好干，就这样下去。决定一生守望县中的邓文静不会想到，未来的县中教育和大城市之间的差距将被一块块屏幕慢慢拉近，而他自己也会成为链接屏幕两端的重要一环。8年后，与邓文静来自同一所学校的年轻老师走进林荫街1号大门。2024年5月，28岁的地理老师李双带着4个学生来成都七中研学一周，11号返程，13号就是周一开学。刚准备找找上课状态的李双，就在走道上被年级主任邓文静抓了壮丁。邓文静给他布置了一个任务，把去七中的这段旅程用文字记录下来，题材不限，散文也行，学

束报告也行。当天下了晚自习后，李双回到宿舍，翻开相册和备忘录，重看照片里期中的校园，重读旅途中记下的每一句话，每一篇笔记，思绪逐渐翻涌。在文章开头，他这样写道：我终于有幸来到了十几岁时的不可企及，来到这个他们站立许久，而我们长途跋涉才能到达的地方。李双对成都七中又爱又恨，他和邓文静一样，曾是山区的孩子，县中的学生，他的很多同学高中毕业便外出打工。对他和他圈子里的人而言，七中都是不可企及，是即便长途跋涉也未必能到达的地方。复杂的情感延续到了李双的教学之中。2022年研究生毕业，本在贵阳教书的他也决然返回母校，成为一名地理老师。回到县中，他一度带着稳操胜券的自信，直到面对七中的网课，屏幕里的名师风采瞬间击碎了优越感。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与顶尖教师之间的巨大差距。从那以后，他再也没享受过县城生活的松弛感，每天都在紧张繁重的备课、上课和学习中度过。屏幕两端孩子们之间的对比，更让李双有种似曾相识的痛楚。其中的学生充满自信，回答问题时清清嗓子，冷静几秒，是他们十几年来积淀的从容。而屏幕外的学生时刻紧绷神经，对于外面的世界只能小心张望。李双感到一种命运仍在延续的无力，那座熟悉的难以跨越的山似乎依然挡在自己的学生面前。他暗暗发誓要将学生托举向更高处，而他手里最好的工具就是一块屏。李双相信，哪怕自己无法替学生搬走那座山，也能让他们看到外边的光。于是他在那篇文章的最后写道：山的那边是山，山那边还是山，但在山那边一定有海。提起县中的衰落，人们往往将原因简单归咎于优质生源和师资的双流失，而在县中老师李双的研学日记里，则记录下这个故事明暗交织的另一面。一所位于新一县省城的著名学校，有着出乎意料的松弛感。成都七中的学生通常在临近早读时间才走进学校，催促集合的广播声里，他们依然会不紧不慢，面向全国输出着最前沿、最顶尖高中课程的前端教室里，也并不缺少昏昏欲睡的学生，但被点名提问时，却又能不论对错地侃侃而谈。李双所在的县城生活安逸缓慢，但那里的高中反而弥漫着快节奏的紧张感。县中的校园里纪律严明，令行禁止整齐划一，课堂上以老师为中心，学生会打起精神跟上思路接收知识，但在课堂问答环节，大多情况下学生羞于启齿，不能或不敢表达自己的观点，只有老师努力引导，才能形成一些有效的互动。李双去研学时还带了几个随行的学生，除了对英语进度领先一本书的惊讶，他们显然更关注成都七中的校园氛围。师生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外人眼里的县城老师是一个稳定安逸的职业，

刚从大城市回来的李双本也这样认为。他一进学校就带清北班，刚开始对课标理解不够透彻，也抓不准课堂重难点，而一块平的网课相当于给了他先学再教的机会，可以让自己这个新老师不露怯。接下来的时间里，董董继续同你分享县中师生和一块平的故事。到高二下学期之后，李双开始感到力不从心。一方面，地理变为主课，每周课时从两节暴增到12节；另一方面，临近高考，课程和考题的难度也不断攀升。更让他感到沮丧的是，高三开学后，他被调出清北班，事后猜测可能是班级的地理成绩拖了后腿，在全县统考中被另外两所学校拉开差距。从母校出去读了个研究生，我不想结果还这么差劲。简单的情绪让李双不管不顾地卷了起来，他开始做更多题，熬更深的夜，仿佛回到自己的高三。每天晚上自习结束已经11点，李双才开始有了整块的备课时间。坐在书桌前的李双如同一场小型战役的指挥官，平板播放网课，电脑亮着课件 PPT，手机则用来搜索知识点，不时还要在教案上写写画画。每当遇到疑问，他必须顺藤摸瓜，一查到底，直到完全搞懂。正式上课前，他还会再演练一遍相关高考题，像是上场前的预热。整个流程下来，李双备一堂课至少要4个小时。进入高三冲刺阶段，他也开始题海战术，学生做一套题，他需要做2套、3套，甚至更多。不过每当走进课堂，在学生双解有点东西的目光中，他觉得一切都值得。慢节奏的县城生活也与他绝缘，每天住在学校宿舍，备课到凌晨，只有周末一天才能和家人朋友见见面。但就在2025年高考结束后，本该回到高一任教的李双被安排留在复读班做班主任。在他看来，这代表着学校对他的努力和成绩表示认可。更多老教师还学会用新技术弥补学生在生活经验上的缺失。吴家拓是一名教龄15年的地理老师，他发现在每一届教学中，只要是关于地铁、高速等与城市生活相关的题目，往往能难住大部分学生。一块屏为课堂带来了更多可能性。吴家拓表示，过去靠自己的时候，教学方式会墨守成规一点，但现在他自学了排版、拼接、视频剪辑，能用更直观的方式，让没坐过地铁、没上过高速的学生了解这些常识。在高中有限的时间内，只有老师研究得越深，学生才能少用时间、少做题。邓文静认为，这就是让老师去学习的背后逻辑。在每个人的眼里，邓文静都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干劲儿的人，但只有他自己知道，为了跟上成都七中的步伐，默默放弃了多少兴趣爱好。他承认，引入一块屏后，令阳中学的老师的确变得更辛苦，看网课、写教案、做题、做课件，教学水平提高了，教学质量增强了。诚然，老师们的生活也成为职业生涯里的零星注脚。不过，一旦去上那堂精心准备的课，看到学生很满意，我就把之前的累都忘了，而且越来越自信。距离古蔺县500公里外的达州市开江二中，在接受一块屏资助后，选择另一条路，直播走在前，老师拖在后。比起县中，更适合开江二中的形容词是镇中。学校位于开江县最南边的任氏镇，校史已有80年之久。在撤点并校改革下，这是一所少见的仍在镇上办的高中。
人事镇东边是山，西边也是山，整个镇子被两条山脉夹在当中，但仍然挡不住本地人对于教育的热情。每年都有大批家长带着孩子横跨近半个四川，去往成都、绵阳上学。对于我们农村孩子来讲，不走出去的话，只有在农村待一辈子。一位老师这样说道，这也是镇上所有人都清楚的事实。而开江二中最引人瞩目的标语是家门口的学校，这句话有两重含义，它不仅是镇上居民家门口的学校，也是老师家门口的学校。早年间陆续几次集资建房后，开江二中的教师宿舍一直延伸到附近村里，组成了学校的大门和围墙，像是遮挡在外的一圈堡垒，也仿佛在隐喻老师们守护着镇里最后的教育希望。开江二中引入一块屏，正是为了用最好的网课资源回应留下来的那些期待。但面临的现实毕竟残酷，今年新高一招生能达到 A 加的学生只有不到20人，且全部来自开江二中的初中部。副校长岳丁畅无奈地表示，相比较很多县中直播班的高标准，开江二中的学生哪怕有1到2科比较差也能进直播班。正因如此，对于这所学校来说，尽力留下优质生源是生死攸关的第一道关口。唯一破局的方式就是用一块屏提供的网课快速拉高上限，用成绩说话，从家门口的学校蜕变为家门口的名校，才能留住学生。双师制课堂上直播班的学生与7中学生同步听课，同步考试。他们和所有初次接触网课的孩子一样，在一节节课上被一次次击碎自信。学生们哭着对我说，听不懂，学不会，做不来。岳丁畅用可怜形容第一届直播班的孩子，他们初中都是数一数二的好学生，但到了高中第一次月考，瞬间从天之骄子掉成倒数，数学平均50-60分，物理普遍在30分以下，前端和远端的差距第一次落在纸面上，每一个孩子都产生了严重的挫败感。落差产生后，只能由屏幕外的老师们兜底，把掉队的学生一个个扶起来。在课堂上，开江二中的老师们练就了察言观色的本领。教龄长达29年的数学老师宋国强，教学笔记上除了计算公式，最多的就是12个人没记笔记，2个人上课不在线之类的备注。接触网课时还有些被替代感，但他很快在直播课上找到自己的定位。成都7中老师在讲题时，因为他们的学生基础更好，有一些步骤往往一句容易证明就能轻松带过，但开江二中的学生们却要云里雾里计算半天，一旦听到这样的内容，他就马上在黑板上写满被省略的步骤，便于学生理解。比起课堂上的几十分钟，开江二中

甚至叮嘱什么时候去行早。这些大城市的孩子不需要操心的事，在县中却成为不可忽视的细节，而所有障碍最终都需要老师去清扫。在学生心目中，我们就是一家人，岳丁畅说。我对学生们关心的细致度也远超我的两个儿子，因为我每天陪在他们身边的时间要长得多。2015年第一届一块屏公益直播班招生时，由于没有数据支撑，台江二中的老师们只能通过无数次登门拜访，请家长相信学校不是在拿孩子做实验，而是用全四川最优质的资源，全力以赴地把学生教出来。即便如此，最终也只留下了一个班，50几名学生。而在老师们的默默陪跑下，直播班本科上线率从过去重点班的20多人提升到50多人。老师有了经验，后面几届接触网课的学生适应期也缩短到1个月甚至更短。10年耕耘之后，整个人事镇逐渐认可开江二中的价值，一块屏公益直播班也成为其招生时的金字招牌。如今很多家长想尽办法也要把孩子送进直播班。这所家门口的学校正在慢慢变成家门口的名校。如今一线城市和经济发达省份的教育部门正不断推出一轮又一轮减负，希望缓解那里的学生们沉重的学业负担。然而县域里的老师和家长心知肚明，在高考的激烈竞争中，无论来自城市还是县城的孩子，终要被同一把尺子测量。只有具备更高的自律和更强的承受力，县中学生才能留在赛道上一直奔跑下去。但在学业的重担、家庭的缺位、社会的期待等等压力下，他们同时也处于情绪接收链条的末端。相比课堂上传授的知识，真正决定学生能否坚持走下去的，往往是老师们在日常琐碎中提供的陪伴。在李双看来，这就像带着一群孩子在爬山，他们在前面拼命地攀登，我们在后面也要拖也要举，而且要擦亮我们的双眼，给学生找一个最稳当的落脚点。县中老师正在成为拖住学生压力和情绪的关键人物。在溧阳中学，邓文静和李双与班上的学生姐妹姐弟相称。他们高三时与学生同住宿舍，坐在一起分享零食。吴家拓在高考期间，每天早晨都会和学生击掌，一日不落。在开江二中，宋国强并不刻意谈心理辅导，而是把陪伴融在最寻常的交流里。每周二的分推考试，他也搬张桌子一起答题。在食堂用餐时，他会经常和学生聊起自己当年没能走出农村的遗憾，让孩子们觉得老师并不是高高在上，而是平等的同行者。岳丁畅则坚持时时在场，他会在中午安排学生提前休息，适应高考的节奏，会在假期为某个同学设计一张精确到点的学习表，把每天的阅读复习安排到分钟，甚至在学生夜晚失眠时，他也用发信息的方式进行开导。这些埋没于寻常的举动会在学生的生命里留下最深刻的印记，他们无法被量化，也不会出现在成绩单里，却比一次次讲题更能决定学生能否走远。2025年，高考正式采用新课改模式，其中最大的转变不是教材的更新，而是教学逻辑的重构。它要求学生不仅要会做题，还要理解知识背后的逻辑结构，以及这些知识与世界的关联。换句话说，学生要学会自主探究世界。对于县中学生来说，他们距离世界往往更远。山不仅是物理屏障，也是信

信息壁垒。城里的孩子可以通过父母的视野、城市的资源去感知世界，而县中孩子的信息大多来源于两处，一个是网络，一个是老师。倪快平用名校网课为县中师生带来教学思路、解题方式，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新课改。但另一方面，网课和其他新媒体一样，使得县中学生被动地处于信息洪流之中。短视频、新媒体、碎片化表达提供了无数的信息输入，这些输入常常杂乱而功利，既容易激发好奇心，也更容易让人失去焦点。正如李双所说，至少需要两代人的托举，他们才能达到七中孩子的高度。所谓的高度，指的正是在信息利用方式上，城里的孩子会把互联网当作工具，去探索更多元的世界。县中孩子虽然拥有同样的网络，却缺乏必要的引导，更多停留在刷短视频、玩游戏的浅层娱乐里。这时只有老师才能用身体抵住风口，他们要告诉屏幕外的孩子们，哪些自我应该坚持，哪些不足应该被正视，又有哪些差距可以去忽略。他们要理解学生的表达方式，接得住对方的语言，却又不能随波逐流，而是建立起一个通向知识与世界的更稳定。

现在是早上六点，镇江文艺广播北。现在是早上六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表弟是观众们气
5: 呀。
4: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6: 啊，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7: 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8: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9: 哎呀，不对吧，大哥？
8: 你这别再买的吧。
9: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8: 哦，
9: 哎，姥姥，您这怎么着？
8: 320，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10: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1: 逗你玩。
12: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6: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感谢大家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今天节目一上来呢，咱们还是延续之前的主题，继续为您安排播出这个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咱们来听的这是常连安先生说了一段单口相声山中奇兽。这山中的奇兽到底是什么动物呢？哎，一听您就知道。
13: 我说一个人的笑话，我们这个后边这个节目是很多，把您逗一乐呢，赶紧下去。这个单笑话也是逗乐，您看这个逗乐啊，对您身体健康很有帮助。您要这么一乐呢，是清气上升，浊气下降，二气均分，身体强壮，食归大肠，水归膀胱，百病不生，是由瘦转胖。就这一乐。怎么清气上升啊？哪位同志要乐都是仰头。来，您考察去吧。哎，豆根儿，甭说您听相声，偶尔您走到大街碰点什么事，或者是您家庭有点可乐的事儿，哪位乐都是仰头。哎，不错，好，他清气上升，往上去，低头没有低头的。低头他就乐不出来了，有那么乐的吗？哎，不错，好。这有乐也憋回去了。各位同志，哪位同志都好奇乐，这个乐呢畅快舒服，乐完了啊，与您身体是有帮助的。 要不怎么说笑一笑少一少呢，愁一愁拨了头。这个乐岁好吗？一见这位，您今年有没有50岁？嗨，50没有了，64了。你现在64了，他长得像50岁似的。因为什么呀？这位好乐，什么事儿都抱乐观，最好发愁不好，愁一愁白了头嘛。您听那个文昭关伍子胥，7天7宿过不去昭关，头发白了，怕发愁，就乐，甭攒白头发。你走大街晃晃，您看30多岁白头发，那怎么意思？那您甭问，他不常听相声。哎，这个这笑啊是最好。今天我说这个故事呢，山中奇兽，这还是个真事儿，这还是个老段子。因为什么老段子？我姐7、8岁我就知道这个笑话，我8岁那年，我奶奶给我说过这笑话，我就记着呢。这是怎么当的事儿？这是我们老家这么一当的事儿。我们老家在哪儿啊？在云南哈市海儿，石头县。石头县怎么讲呢？大概呀，我这么琢磨着呀，我们这地方出石头，因为围着我们这个村啊，竟是山，竟是好几个好石头，还不是坏石头。我们这村人口还不多，几十户人家。在我们斜对过儿有个豆腐房，姓刘，老公们俩呀60多岁开个豆腐房，买卖还不错，可是自个儿推磨，自个儿劳动。后来呢，日积月累攒了2钱啊，买了一头驴，指望有这条驴呢，买卖就好起来了。倒坏了，怎么倒坏了？这个老头买驴净看外表了，呵，这驴好，粉鼻子粉眼儿，白肚皮儿，鼻子是挺白，身上可是黑的，黑段子一个样，大高个儿。这个驴外表好，买到家里这才知道，偷嘴吃，磨豆腐是黄豆啊，老头老得注意，一个不注意怎么样？他偷黄豆吃。那黄豆感觉好吃啊，炒冷子来一嘴一嚼，挺好，香，就跟吃蹦豆似的。再来一口，他吃的很香，他吃的得意啊，老头受不了啊，这一吃好几斤没了，不单嘴馋，而且还懒。老头拿着老得拿着鞭子轰他，不看着他，他站住了。这天晚上啊，老头把他拴到驴棚里，也没注意，半夜里溜了缸了。这个驴呀、啊，跑了，一刮风，风门开了，跑了，跑了。他捋着山道啊，他就上了山了。走了一宿，他也不知道哪儿啊，瞎撞啊，往上就走啊。走了一宿，赶到第二天呢，这个驴在山坎上这么一看呢，驴高兴了。呵，好啊，哈，山清绿水，这不是草，那边也是草，这是山坡，树林子里头玩会儿，渴了这有水，饿了这有草，呵，高兴的了不得呀，什么活也甭干呐。呵，一高兴，扯开他的喇叭嗓子，我说了4句诗。怎么这驴还会说诗啊？驴不会，我会。他这4句诗怎么个意思呢？就是代表高兴，这地方好。怎么说的呢？这么说的，高兴。哼，好，露水青山景色幽，景色太幽了。山泉瀑布水自流，遍地青草吃不尽，一生一世不发愁。啊，呼这大嗓门这么一喊呐、啊、高兴极了，一边高兴就跳开了舞了。他跳什么舞啊？他哪会跳舞啊？ 琵琶舞、芭蕾舞全不会，他跳的是250。
5: 哼，简直就是撂蹶子呀，连撂蹶子带撒欢儿，这高兴极了，正高着兴呢，可了不得了，有打对方啊来了一只老虎，这回可把他吓坏了。这个老虎跟驴也互常见面，驴怎么知道他是老虎呢？因为这豆腐房啊，什么人都去买豆腐，小孩拿的玩具啊，老虎。那么老头也说这个老虎怎么怎么厉害，呵，他一看这老虎，这家伙小牛犊子似的，浑身去黄，黑道王四儿，这俩大眼睛跟电灯泡一样烁烁放光，呵，害怕，他知道啊，兽中之王啊。甭说驴见了他呀，什么野兽见了他害怕，他可是老虎，可是老虎，可分什么老虎，他这是真老虎，要指老虎没得可怕的，一捅就破，这是真老虎。哎呀，了不得，我跑不了了，性命休矣。驴这么一想，我还别跑，我要一跑啊，他非追我不可，倒坏了，我看看他，他这么一长身啊，看这个老虎，他害怕呀，嘿嘿，这个老虎比他还害怕。老虎没看见过什么，这是，这是个怪物是什么呀？他不懂啊，独单这个野兽，他没看见过东西，他纳闷儿。要不怎么你看行路也如此，都打着个雨伞，那么这雨伞就为下雨吗？不，你要走山道非得有把伞才对，你要碰见狼，狼来了您赶紧就跑，您就吃亏，他非追不可。怎么样呢？您蹲下没事。狗呢，狗怕毛腰，狗怕毛腰，狼怕蹲，那狗来了那么一猫腰，他使就跑，他挡您拿砖头呢，其实没有。狼怕蹲，赶紧您，他瞧见您了，您赶紧动，蹲在那个地方啊，他瞧着他不敢过来。你要再拿着雨伞太好了，您噌把雨伞支起来，他就跑了。因为什么？他纳闷啊，哎，刚才这个挺长，怎么会圆了，怎么会他不知道是什么。哦，真带味儿。这个老虎也如此啊，什么野兽他都看见过呀。哎呀，这什么呀，怪物啊，挺大耳朵，长乎脸，怎么长乎脸？驴可不长乎脸吗？哪位看见圆乎脸的驴没有啊？嘿，他一害怕怎么样啊，他这后腿啊往后退，他这尾巴直甩。驴这么一瞧，哦，有的，行了，他不认识我，好，不认识我呀，嘿嘿，我给你两句儿，让你知道知道我这个厉害。嚯，他这个前腿啊头里有块山，他这在山坡上啊，头里怎么两块石头，他这个前腿往石头上那么一搁呀，一长这个身影倒是吓人。

谁也得害怕，甭说老虎，谁也得害怕，不知道什么东西。他这么一长身子，他冲这老虎说了四句，这四句吓人，哼，我两耳尖尖，四腿长，中朝每日我在山岗，昨天吃了两只虎，不够我又找吧四只狼。老虎一听，哎，我的妈呀，蹭蹭蹭赶紧就跑了。那他还不跑啊，一边跑着一边心里说，可了不得了，两只虎四只狼，我也没那么大饭量啊，我要让他逮着不够一顿点心呢，蹭蹭蹭这路跑，跑出十几里地去，正跑着呢，对方来了一个狐狸。狐狸一瞧啊，跑啊，跑什么呀，这害怕的意思啊。狐狸这个东西啊太可恶了啊，嘿，

0: 前面那仨是冠军，后边赵云霞那不是刚才说相声的吗？谁的？他能跳水吗？
1: 当然能跳水了
0: 啊！
1: 那上街跟那个小工人谈恋爱人失败，不是上河里跳水去吗？
0: 那叫跳水啊！
1: 那什么呀？
0: 那叫跳河，那自杀呢是知道吗？
1: 是吗？
0: 嗯，
1: 反正都一个意思嘛。
0: 哦，
1: 那个乒乓球
0: 啊，
1: 打乒乓球，张怡宁
0: 啊，对，
1: 打得多好啊，
0: 打得不错，
1: 世界第一
0: 啊！
1: 打乒乓球，你看那个球过来，英姿飒爽，
0: 是吗？
1: 踢儿踏，踢儿踢儿踏，踏定踏定踏定踏踏踏定。
0: 您说这不是张怡宁
1: 啊？
0: 您说这史爱东这是？哎，好家伙，打上快板了，像话吗？
1: 不对吗？
0: 不对，这世界冠军张怡宁没错，没有这声音。
1: 反正都是奥运冠军
0: 啊，
1: 都算得上是英雄。
0: 那不，你说这肯定是
1: 是不是
0: 英雄？那没得说，人家那是冠军啊。
1: 对呀。
0: 但你要说咱这像咱说相声这后台
1: 啊，
0: 能有称得上是英雄的吗？
1: 哦，说相声的有英雄吗？
0: 有吗？
1: 当然有了。
0: 哪有去？
1: 上春晚的都是英雄。
0: 那你这你们别喊，知道吗？照你这么说，
1: 嗯，
0: 你爸爸可不是英雄。
1: 我爸爸是制造英雄的人。
0: 这不算，这不算，
1: 这算吗？
0: 这还能算？
1: 那可不，制造英雄，知道吗？
0: 哦，这不算啊，不算。人说英雄啊，现在的都不算数，这古代的那才叫英雄呢。
1: 哦，接古代里找。
0: 对对对，从古代说的英雄。
1: 那更多了。
0: 谁说的？
1: 我国古时候都是英雄。
0: 古时候都是英雄？
1: 那可不
0: 啊。
1: 嗯，
0: 哪有去？
1: 你去问啊。
0: 啊，
1: 你随便找出来一个职业都有英雄。
0: 我想想啊。
1: 嗯，
0: 古代，哎，过去啊
1: 啊，
0: 皇上多。
1: 皇上
0: 有英雄吗？
1: 当然有英雄了。
0: 嗯，
1: 举一个例子啊，
0: 你说说。
1: 唐太宗李世民
0: 啊，
1: 他就算是英雄。
0: 他怎么算英雄？
1: 哎，他可算是治世的明君啊。
0: 是吗？
1: 开创了贞观之治
0: 啊。
1: 他有这么一个宏大的愿望
0: 啊，
1: 希望所有的百姓安居乐业，每个人都有钱花。
0: 哦，
1: 哎，这是他的理想。
0: 是啊，
1: 没事上朝了还跟大臣们说呢。
0: 啊，
1: 人这一生最痛苦的是什么呢？哈，
0: 您说您
1: 人死了钱没花了哈。李世民，
0: 你看二人转看多了是怎么着？
1: 二人转看多
0: 了，您说这是李世民吗？这个
1: 小世民
0: 完了。这不像话，皇上能说这个吗？
1: 那不说这个，
0: 不，就算他是英雄，
1: 对吧？
0: 是吧？
1: 那可不。
0: 那往下说，往下说，
1: 还有谁啊？
0: 他身边的大臣有是英雄的吗？
1: 大臣
0: 啊，
1: 远了甭提啊，李世民的宰相魏征，
0: 他身边就有。
1: 哎，他身边就有
0: 啊。
1: 魏征算得上是英雄。
0: 他怎么算是英雄？
1: 李世民说过这么一句话吗？
0: 啊，
1: 说魏征是我的一面镜子。
0: 双胞胎
1: 像吗？
0: 一面镜子嘛，
1: 说能挑出这个李世民的缺点
0: 啊，
1: 还敢于这个跟他说。
0: 啊，这大臣敢说皇上？
1: 敢说皇上。
0: 哦
1: 啊，这个魏征也说了
0: 啊，
1: 说李世民就是我的一面影呗。李世民又说了
0: 啊，
1: 说魏征就是我的一个房檐儿。
0: 哦，
1: 魏征又说了
0: 啊，
1: 说李世民就是我一四合院。
0: 你等会儿，你别说了，就是说出别墅来了，像话
1: 啊？
0: 您没有这么比喻的，
1: 没那么比喻。
0: 你这意思我是明白了，
1: 嗯，
0: 就说他敢于直言，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哦，
1: 这倒是啊，
0: 啊，
1: 这是魏征，而且平时
0: 啊，
1: 也跟这个皇上也交流，
0: 他们还交流，
1: 也说啊，你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是啥哈？
0: 我。
1: 人没死，钱没了。
0: 你这，你得一个毛病就不行了。
1: 怎么了？
0: 啊，这我明白了。
1: 都这样，
0: 明白了。
1: 啊，
0: 咱不说这皇上大臣了，
1: 是吧？
0: 这有权利，咱不说了。
1: 对呀，
0: 是不是？

0: 什么京剧
1: 啊
0: 啊，什么大鼓
1: 哦，
0: 都有他，
1: 都有说这事儿的。
0: 包括我们相声演员唱的《太平歌词》
1: 啊，
0: 也有关羽，
1: 也有唱这个的吗？
0: 当然有关羽了，
1: 是吗？
0: 我还会一段呢。
1: 你还会一段呢
0: 啊？
1: 那你唱唱吧。
0: 我唱一唱，大伙儿听听啊。
1: 好。
0: 华容道
1: 啊，还自己报幕
0: 啊。下面请您欣赏啊，高带着凤翅盔，盔缨罩顶，顶梁靴。七寸簪缨上边飘，飘彩旗，九吞八扎连环甲，甲罩征裙绿罗袍，袍带上闪出来十字扣，扣的是锦绣球，球抱着横腰，腰中挂着坤舞剑，剑满壶，壶中剑，剑带之中把弓招，招招一口冷眼锯，锯称他青龙偃月刀，刀对面面如中枣，枣瞧出卧蚕眉，丹凤眼，眼衬着深人的毛，毛眉生来多么威武，五柳长髯在胸前飘，飘飘杀气冲牛斗，抖擞精神怕人瞧，瞧边多是认得了，原来是忠义无双亘古一人，山西蒲州关圣贤父子也领雄兵，在那华容小道就等候曹操。
1: 好，真不错，真不错，
0: 知道吗？
1: 真不错，这高了，这个这高了。不过这我没听过呀。
0: 那是你忘了呀？
1: 啊，
0: 这是咱爸爸教的呀。
1: 啊，这是咱爸爸，这谁爸爸教？谁爸爸？你爸爸教的，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啊？怎么了？我说刚才大伙怎么老乐了？
1: 这你爸爸教的，
0: 你讨厌？
1: 这还真不错，真好听，
0: 是不是？
1: 啊，
0: 这是《太平歌词》华容道。
1: 哦哦，
0: 关羽。您看这个，想当初曹孟德
1: 啊，
0: 为了留住关羽
1: 啊，
0: 给了他十二名美女，
1: 是啊，
0: 让他侍奉关羽，
1: 啊、
0: 关羽不要，
1: 呵，
0: 给他嫂子了
1: 啊，
0: 让这十二名美女伺候他嫂子，自己在外边夜读春秋，
1: 嚯，这不近女色，
0: 不近女色，
1: 这要我可忍不住这。嗯，
0: 二位嫂子早就忍不住了，是吧？
1: 是啊，
0: 啊，这关羽不近女色，
1: 厉害了，厉害了，
0: 那是现实生活中。
1: 啊，
0: 有人能和他相比？
1: 谁呀？
0: 不是外人
1: 啊！
0: 侯震他哥哥。
1: 哎，你我还真有一哥哥，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长得比他高，
1: 是是，
0: 长得比他帅，
1: 对比我精神。
0: 就那个小姑娘喜欢他哥哥，
1: 对对，都喜欢他。啊、
0: 咱眼睁睁瞧见过啊？
1: 是吗？
0: 在那个网吧里
1: 啊，
0: 他哥哥坐那玩游戏
1: 啊，
0: 旁边人的小姑娘就跪在地上。
1: 是啊，
0: 求求你了
1: 啊！
0: 求求你了，把轮椅还给我吧！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啊、
1: 您这好，您这像话吗？说的这个
0: 不对吗？
1: 就是，好家伙，抢人轮椅坐那玩游戏，像话吗？啊，
0: 这真事儿啊，真事儿。
1: 没有没有这事儿，没有，这就是说追求的人太多，这是我哥的，这不愿意跟他们搞那事儿。
0: 对，
1: 啊，
0: 我信吗？
1: 这必须的，这是、
0: 啊、是吗？
1: 啊，
0: 他哥哥能跟关羽相比？
1: 啊是啊，
0: 还有这么一位巾帼英雄，
1: 还有巾帼英雄呢，
0: 穆桂英
1: 啊，
0: 那是这个杨门女将，
1: 是吗？
0: 带领这十二寡妇征西
1: 啊，
0: 穆桂英。
1: 这厉害了，
0: 好，杨门女将
1: 啊，
0: 现实社会中谁能跟她比啊？
1: 谁能比啊？
0: 她嫂子。
1: 我猜就得说我嫂子、
0: 啊、有猜中的啊，有猜中的。
1: 这我也猜中了
0: 啊，她嫂子。为什么说她嫂子能跟人家相比？
1: 为什么呀？
0: 文武双全呀、啊、
1: 这话怎么讲？
0: 你先说这武
1: 啊，
0: 这前些日子抢盐打跑多少老太太。
1: 这谣言都从你这儿起的，
0: 这真事儿、
1: 啊、这你误会了，不是，是我嫂子去劝他们去，别抢，别抢，不用抢，这有的是。
0: 现如今他们家里囤的那都是盐，
1: 谁
0: 沿着那个非典时抢的？
1: 我没听说过，
0: 盐都把这屋里堆满了，一家人搁门口搭个小帐篷睡觉，你知道吗？
1: 你这拦不住你了，是怎么？
0: 嗯，
1: 没有那事，
0: 没有没有吗？
1: 就劝人家去，知道吗？别抢不好，哎，
0: 反正是这有这武功，知道吗？
1: 不是武功，
0: 这是武，还有那文
1: 啊，
0: 文是什么呀？
1: 文是什么呀？
0: 专业技术。
1: 哎，对对对，
0: 哎呀，专业技术在这个领域上非常的高明，
1: 就讲究就是专业。
0: 他嫂子
1: 啊
0: 是个按摩师，
1: 嗯，
0: 您别瞎想啊，专业正经不干坏事的按摩。
1: 废话， 你要不说出来没。

0: 人往那儿想，知道吗？
1: 是吧？
0: 可不是正经的吗？
1: 按摩师嘛，敢按摩，什么都会啊，是吧？专业技能强吗？
0: 不是，那不是按摩，人家
1: 叫什么？
0: 叫您，您说错了，还是有区别的。
1: 叫什么？这
0: 中医保健，我这大夫
1: 啊，对，保健嘛，是不是？
0: 针灸什么保健？
1: 那个保健，
0: 中医人扎针灸什么的，这个是不是？
1: 扎针灸，
0: 哎，
1: 反正就是扎个针灸，拔个罐子什么的。
0: 啊，对对对，
1: 他嫂子都行。
0: 啊，
1: 您看来那个客人往那一坐，给人做这个腿部的按摩，
0: 啊，
1: 扎个针灸，拔个罐子什么的。
0: 对呀，
1: 跟着说，哟，先生，您这腿血脉不通啊，
0: 你这瞧出毛病来了，
1: 是不是？您走路是不是不方便啊？
0: 啊，
1: 呵，你怎么知道的？没关系。我给您打通了任督二脉，
0: 这
1: 知道吗？
0: 扎好了，你才
1: 以后您走路健步如飞
0: 啊！
1: 客人一听这，蹬一脚啊，
0: 怎么了？
1: 把他嫂子踹地上了，
0: 这踹人！
1: 我这假腿，
0: 嚯！你不就这水平就甭看病了，
1: 还夸人家呢？
0: 等，没有这事，没有这事，
1: 没这事吗？
0: 确实能给人看病，
1: 确实能给人看病。
0: 对对对，
1: 啊对对对，除了这个穆桂英
0: 啊，
1: 还有前面说这个叫什么
0: 啊？
1: 关羽。
0: 对呀、啊，
1: 这两个人还有这么一位勇将，
0: 谁呀、啊？
1: 也是个英雄
0: 啊。
1: 吕布，
0: 嚯，这跟关羽齐名啊！
1: 三国时期，吕布
0: 是
1: 啊，人多英勇啊！
0: 没错，
1: 是不是虎牢关三英战吕布，
0: 仨人打人一个，
1: 哥仨打人一个
0: 啊！
1: 哎，说到这儿啊，
0: 啊，
1: 考你这么一个三国趣味历史题，
0: 怎么三国还趣味历史题？
1: 问一问啊，
0: 啊，你问吧。
1: 听好了
0: 啊，
1: 说董卓也骑过
0: 啊，
1: 吕布也骑过的是什么？
0: 貂蝉，逗我听。我说。我这三国趣味历史题，我理解了。对对对对，
1: 那个趣味啊！
0: 七个月的时候我就知道了。我跟你说，貂蝉，
1: 打住！
0: 谢各位，谢各位。
1: 想什么呢？
0: 啊，
1: 赤兔马。
0: 你说白天骑的？你这命题不准呀、啊。是不是
1: 马上骑就不是了哈？
0: 你早说出来我就知道了，
1: 是吧？
0: 啊，
1: 赤兔马
0: 啊、哦，
1: 有这么一句古话呀，
0: 怎么说的？
1: 哈、啊，说人中吕布
0: 啊，
1: 马中赤兔，
0: 就说这马好，
1: 说这马好
0: 哦。
1: 现实社会中谁能跟他相比啊？
0: 啊，
1: 他父亲。
0: 你等会儿，你爸
1: 父亲能跟他相比？
0: 没听说过。
1: 三千年一开花，三千年一结果。
0: 我爸爸是这蟠桃是吗？
1: 嗯
0: 啊，我您说这马跟我父亲这怎么比啊？
1: 不明白啊，
0: 没明白啊。
1: 虽然说这吕布有赤兔马
0: 啊，
1: 但是侯震他父亲有小香猪啊。
0: 小香猪能跟这赤兔马比？
1: 小香猪
0: 啊，
1: 太可爱，正经从荷兰进口的，
0: 是吗？
1: 小香猪四两来沉，
0: 反正那玩意儿长不大，
1: 一个月长400多斤。
0: 嚯，
1: 那个臭啊！
0: 你等等，别说，那是小香猪吗？
1: 啊，
0: 那是小香猪吗？
1: 说的好吗？
0: 那就是养一猪等着宰呢。
1: 别说，
0: 甭说，这甭说，这之前就甭说了，知道吗？
1: 啊。
0: 正经的，你说一位啊，给我们介绍一位正经的大英雄。
1: 哦，
0: 我让你高兴高兴。
1: 听正经的，
0: 对，您刚才说净开玩笑，您
1: 那当然我可说了啊
0: 啊，
1: 你站直了，立稳了
0: 啊，
1: 左手按着天灵盖，
0: 我
1: 这是左手吗？右手捂着小肚子，好好听我讲一讲。
0: 你等会儿吧，
1: 大英雄，
0: 你别讲了，你别讲，我疯了，我
1: 怎么了？
0: 我还得捂着天灵盖，这边还得弄小肚子，我干嘛呀？
1: 你不明白呀、啊？
0: 不明白。
1: 我跟你说，我说这英雄能耐太大了，
0: 是吗？
1: 你听着听着，一受到惊吓，
0: 啊，
1: 惊吓过度，这天灵盖扑嚓飞出去了。
0: 我这扑嚓我就飞出去，
1: 飞出去了
0: 啊！
1: 让你摁着点儿。
0: 哦，那是捂肚子呢。
1: 捂着小肚子，你想啊，说这英雄能耐大
0: 啊，
1: 听着听着，肚子一使劲儿，咔嚓裂开了，里头那肠子、肚子、膀胱都出来了，知道吗？
0: 哦，就站我旁边了，你这。
1: 老有我什么事儿？
0: 是你太危险了，您说这个
1: 讨厌。
0: 要您这么说，我还得戴一钢盔站桶里头，啊，
1: 就合适了啊，
0: 整留一下子。
1: 没听说过、
0: 啊，你就说吧，知道吗？吓不着我。
1: 听着啊，
0: 哎、
1: 先念这么一个破阵子。
0: 破阵子，
1: 天纵豪情万丈，生来气贯三吴，百二秦关如铁柱。势若吹灰祖上于，几横万古枯。勒马自封王霸。西兵笑话疆土，歃血为盟情义重，怎奈刘邦非丈夫，隔江绝唱书。秦朝末年
0: 啊，
1: 朝纲不振，群雄四起，在楚国出了一位英雄，姓项名吉字羽，目生重瞳，板肋求金，力能钢鼎。
0: 等，不
1: 啊，
0: 这力能钢鼎，这怎么回事？
1: 这不明白。
0: 没明白，
1: 先问问你
0: 啊，
1: 知道钢字怎么写吗？
0: 知道啊
1: 啊，
0: 这一个月字边一个弓，
1: 都替你脏的。

0: 对对，是不是这字儿？
1: 谁说的？
0: 不是这字儿，
1: 左边一个提手，右边一个弓，
0: 那不对了。那不对，这字儿不念刚，
1: 那念什么呀？
0: 这字念扛。
1: 告诉你，记住了啊
0: 啊！
1: 这个把这个鼎放在肩膀上
0: 啊，
1: 这叫扛。
0: 哦，
1: 举过头顶，这叫刚。
0: 啊，举起来叫刚。
1: 那是。
0: 啊，就说劲儿大呗。
1: 哎。
0: 哦。
1: 楚霸王。力能刚鼎，气压万夫。
0: 哦，
1: 只因秦二世荒淫无道，才引出来那陈胜吴广揭竿而起，那项羽率8000子弟兵反秦起义，兵进汉中，以五诸侯灭暴秦，分裂天下，威震四海，册封了18诸侯。正所谓天下大政皆由羽出，自称为西楚霸王。
0: 嚯，
1: 这时出了一人
0: 啊，
1: 姓韩名信，投在了霸王帐下，霸王未曾重用，只以直戟郎受之。到后来张良卖剑访韩信，韩信改投刘邦，才有那萧何月下追韩信，这才登台拜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在九里山十面埋伏困住霸王，暗中又有那张良张子房乔装改扮混入楚营，手捻玉箫将那楚歌来送，真个是情和哀切透入武中，离散英雄之心，消磨壮士之气，一声长一声短，一声高一声低，五音不乱，六律和鸣。其歌曰：九月深秋兮，四野飞霜，天高水何兮，寒雁悲怆，最苦戍边兮，日夜彷徨，披坚执锐兮，孤立沙冈，离家十年兮，父母生别，妻子何堪兮，独宿孤房，虽有余田兮，孰与之丑，邻家久熟兮，孰与之长，白发倚门兮，望穿秋水，稚子意念兮，泪断肝肠，胡马嘶风兮，上之恋赌，人生克酒兮，宁忘故乡，一旦交兵兮，倒刃而死，骨肉为泥兮，衰草豪凉，魂魄悠悠兮，往之所以，壮志寥寥兮，付之荒唐，当此永夜兮，追思退醒，及早散楚兮，免死书方，我哥岂旦兮，天谴告汝，汝其之命兮，勿谓渺茫，汉王有德兮，降军不杀，哀告归计兮，放汝翱翔，勿守空营兮，粮道已绝，指日秦羽兮，玉石俱伤，楚之生兮，散楚军，我能吹兮斜流律，我非虚兮品丹阳，我非邹兮歌宴事，献殷彻兮通九天，秋风起兮王暑日，楚兮王兮汝燕归，时不待兮如电急，歌兮歌兮300，字字字句句有深意，望汝莫作等闲看，入耳关心，你们牢牢记。
0: 这一听项羽就是英雄，是不是？你想，这俗话说得好啊，好汉架不住三泡稀，是不是？他多少稀了？没事儿，
1: 闭嘴，不要再说下去了，
0: 对不对？
1: 后边还有呢，
0: 还有呢。
1: 此歌从鸡鸣山吹到九里山，
0: 嚯，
1: 沿山而行，只吹得是人人悲痛，个个伤情
0: 啊！
1: 8000子弟兵沮丧，争斗之心的唤起思乡之意，军心涣散，是溃不成军。霸王无奈，该下别姬，痛断肝肠，胯下乌骓马，手使。

0: 每一个清晨伴着阳光上路，清新的空气纯净着灵魂，满天的云霞变换着色彩，给自己一个微笑，告诉自己今天会更美好。早安，美丽的镇江，早安，城市分贝。
1: 早安，城市分贝，我们在早上的7:20，城市分贝，我们正在关注的是城市资讯。我们再来关注到风雨之中有温情，任州区金秋助学活动也顺利开展。在昨天上午呢，任州区总工会2026年金秋助学暨点亮微星愿活动在北汽彭龙服务园区举行。活动呢，为12名困难

职工子女发放了助学金，多家爱心企业与爱心人士认领了19名困难以及新业态职工子女的微心愿，送上书包、运动鞋、读书卡等等物资。受助学生代表现场发言致谢，大家表示啊，将会勤奋学习，心怀感恩。活动呢，还组织学子走进北汽蓝谷麦格纳工厂进行研学，近距离的参观智能汽车的生产线，感受智能制造的魅力。本次活动融合资金帮扶、心愿关爱与研学实践，切实为困难职工家庭减负。下一步，任州区总工会将会持续汇聚社会爱心，丰富帮扶形式，用心护航青少年成长。下面我们再把目光投向乡村产业，来关注聚荣丁庄的葡萄开启了跨省合作。前不久啊，聚荣茅山镇的丁庄村200盒带着陈露的精品巨峰葡萄呢，装箱启程，搭乘航班前往新疆吐鲁番托克逊县，上演了一场跨越东西的甜蜜对话。吐鲁番啊，是拥有这个规模庞大的葡萄产业，这个我们都知道啊，自然条件呢得天独厚。那咱们丁庄深耕的是葡萄精细化栽培设施，种植技术成熟，果品品质过硬，葡萄早已经远销新加坡等地了。此前两地代表团多次互访，持续开展种植技术的交流。本次合作依托的是东西部协作机制顺利落地，接下来呢，两地还将会打通双向流通渠道。那吐鲁番的葡萄干还有红枣干等等特产也将会进入咱们华东地区。未来两地以葡萄产业为纽带，持续深化协作，打造双向赋能的产业闭环，助力乡村振兴。再让我们一起走进社区，我们来关注全民健身活动啊。依托镇江市科协的梦溪科普项目，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在任州区金湖社区举办。活动邀请专家开展老年健康运动科普讲座，讲解适合老年人的健身方式。现场呢还安排了健身操、手指操以及各类的趣味游戏，老人和孩子共同参与。活动呢把健康的、科学的这样的一个科普和趣味互动融合在一起，普及健康知识，拉近邻里关系，营造全民健身浓厚氛围。稍后我们在热点关注当中，今天要关注的是一则引发热议的家庭教育新闻。那一屋父亲呢，带14岁的孩子去体验外卖工作。众多网友的观点各不相同，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这样的吃苦教育啊，究竟值不值得提倡。稍后呢，我们在歌曲之后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进入今天的热点关注。也欢迎大家在上班路上可以去分享即时路况消息，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南征北战的这首《我的天空》，马上回来。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镇江文艺广播七夕浪漫礼遇季来了，全场大牌一价到底，邀好友三人组队成团，瓜分优惠券，入手更划算，实付满199元就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小米空调，消费满额还能免费领好礼，海蓝之谜精粹水、赫莲娜黑绷带等全都给你安排了。微信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来挑选七夕惊喜礼物吧。
1: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2: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3: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4: 那你妈妈有什么特长？
5: 我妈妈什么最长？
6: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7: 为什么？
5: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2: 你妈妈都撒什么谎了？
8: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的体检套餐，妈妈却骗她是免费的。明明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不穿的。明明是特地给外婆报的旅行团，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临时去不了了。
1: 哈哈，孩子们，这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是妈妈的孝心啊。
9: 政策护成长，邮储添福利。新开立邮储银行社保卡，领取育儿补贴，最高领取300元立减金。活动结束时间9月15日，全国1.6万个名额，先到先得，详询附近网点。
10: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11: 来喽。
10: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11: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10: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11: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10: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11: 哎，删删删删。
10: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3: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 FM96.3 城市分贝，用最鲜活的资讯，最有趣的话题，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让我们共同迎接新的挑战，拥抱新的机遇，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
14: 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我们在早上的7:31，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关注。来关注到最近呢，在浙江的义乌啊，14岁的男孩和父亲顶嘴的时候呢，他说出了"大不了去送外卖"这样的一个赌气话。 他的父亲郝杰并没有批评打骂，也没有说教规劝，而是在三伏天让儿子坐在他的摩托车的后座，父子俩一起跑了20天的外卖。为了让孩子真切体会到谋生的不易啊，他仅仅给孩子提供了100块钱的启动资金，接单操作、路线的规划、收支开销核算等等，全部由儿子独立负责，自己呢只是充当他的司机。那么这场吃苦教育呢，意外修复了长期僵持的父子关系。郝杰呢将这段经历以短视频的方式记录下来，发在网上，引发了不少的讨论。城市分贝，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各方观点。有多数的网友呢对这种体验式教育呢是表示肯定的。比如说网友甜瓜特工队就认为啊，说这个父亲呢没有高高在上讲大道理，而是躬身入局陪孩子一起体验，这种共同面对困难的方式比说教有用得多。也有网友感慨说，人教人啊教不会，事教人一次就会。网友汽水糖说，现实当中不少的家长呢陷入了表演式教育的怪圈，比方说自己躺在沙发上都要刷短视频呢，却要求孩子放下手机去学习去做作业，自己一年翻不完一本书，却跟孩子要念叨着读书能够改变命运，到了寒暑假甚至花钱送孩子去乡下体验生活，住几天毛坯房啊，这样的这个土坯房，干几小时农活，吃几顿忆苦饭，这种没苦硬吃的体验套餐，让孩子像演员一样走完流程，孩子却并没有真正理解劳动的分量和感恩的意义。也有人会担心啊，说这个孩子跑外卖赚快钱会上瘾吗？会不会更加的不想学习了？网友佩然指出，这场体验也需要我们理性的审视。14岁啊是属于未成年人，那么高强度的劳动呢并不适合未成年人，吃苦教育值得肯定，但是不等于把孩子直接推向社会的高强度劳作。当事人郝杰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呢，这次经历最大的价值是让父子二人消除了隔阂，真正的读懂了彼此，认识了彼此。根据了解啊，这样的父亲不止一位。陕西西安44岁的父亲张志强，因为他的15岁的女儿说了一句“有本事你自己去考个研究生啊”，就开启了5个月的在职备考，成功的考取了西北工业大学的研究生。备考期间，他的女儿伏案写作业，张志强坐在一旁刷题。最终呢，女儿的中考成绩较模拟考试也提升了95分。咱们再来看到媒体观点，工人日报给出了点评，沉浸式劳动教育啊，真正的价值或许并不在于逼孩子刻苦学习，而是在于悄悄地重塑孩子看待世界的方式。教育是双向的唤醒，是彼此的成长，不论是郝杰还是张志强，这两位父亲都是在放下说教的过程当中重新看见了孩子，也重新看见了自己。咱们今天也说两句啊，生活的教育其实并非像我们经常看到的爽文一般，让一个人迅速的能够脱胎换骨，而是让不同的人在真实的经历当中看见对方本来的样子。不必等待一场轰轰烈烈的历练，那日常的我们的点滴就是藏在足够的养分当中，有一些领悟啊，只是一瞬间，却足够的受用一生了。最好的家教呢，应该是家长陪着孩子去体验孩子的想法，或者家长与孩子共同的成长，做孩子身边的榜样。各地的教育部门、学校等等，也要通过家长课堂指导家长们应该如何更好的实践家庭教育。今天我们的热点关注，我们共同说到关于这样的一件事儿啊，这个是来自浙江义乌的一位父亲啊，陪着孩子跑了20天的外卖，让孩子去体会什么叫谋生的不易。也欢迎大家可以去发表你的观点，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互动群。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来自于罗大佑的这首《光阴的故事》，马上回来。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8月8号到8月23号，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 Plus 夜又来了，888件现代空气循环扇签到送，智家盛会536件品质好物满额赠，放肆撒欢328份翻牌福利连单送，更有40件家电好礼全民疯狂抽，超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2: 你知道吗？我昨晚参加了一个投资讲座，那个讲师说他们的项目年化收益率能达到30%。
3: 30%？这也太高了吧！你确定不是骗局？
2: 应该不会吧？很多人都投资了，而且讲师说的很有信心。
3: 你得小心，这么高的投资率听起来就不太对劲。非法集资往往会用高回报来吸引人，但实际上风险非常大。如果真的被骗了，那损失就得自己承担了。
2: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3: 别太担心，现在还没投资就来得及避免损失。我们应该选择合法稳健的投资方式，这样才能够真正的保值增值。
4: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只能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让我们一起为创建一个和谐稳定的金融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5: 每一个清晨伴着阳光上路，清新的空气纯净着灵魂，满天的云霞变换着色彩，给自己一个微笑，告诉自己今天会更美好。早安美丽的镇江，早安城市分贝。

近期暑期档备受期待的重磅新作啊。同样，我们再来关注前沿科技的产业动态。一份最新的行业研究报告显示，2026年的上半年啊，中国人形机器人的制造商出货量占据了全球的97%以上的市场份额。总部位于上海的智源机器人超越了总部位于杭州的宇树科技，那夺得了第一。报告预计呢，今年全球人形机器人的出货量将会增长大约6万台，2030年预计将会达到50万台。同样，我们再来关注几条重要的国际快讯。首先呢，是日元汇率持续波动，日美联合干预收效有限，日元的汇率再度大幅下跌，市场预判日本央行大概率将会在秋季启动加息，稳定汇率。与此同时，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美方表态100%掌控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并实施海上管控，海峡船只通行量持续走低，地区局势依旧是复杂敏感。气候方面，极端天气持续加剧，美方的官方数据显示呢，今年七月份美国创下了该国百年以来最热的七月记录，大范围的高温热浪引发了山火蔓延，极度高温极端的天气频发，再次为全球气候变化敲响警钟。好，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啊。昨天下午的5点钟呢，白海豚停鞭了啊，但是说停鞭呢不代表完全远离，是逐步远离的一个状态，对于镇江的这个影响呢趋于结束。但是接下来呢，咱们镇江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外围影响呢，还是多地对流天气频发，未来10天咱们镇江不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了，气温相对来说比较的舒服，最低温度是在24到26度，最高温度是在27到32度。今天呢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雨量小到中雨，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气温是26度到31度。好啦，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城市分贝的全部内容了，谢谢各位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在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可以添加我们代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18344811963，我们明天早上的7点钟，电波当中不见不散，明天见。